从一场大火里走出来，我们忍不住会想，为什么受伤的总会是我？其实这不是命运的针对，而是所有人的共业，是那种很经典的总为情伤。它像是一种宿命般的循环，也像是我们内心那份重情的证明。

在所有的情伤里，离别是最具象的一种痛。它是一张单程车票，一扇关上的门，一个再也没亮起的头像。我们有太多歌颂相聚的时刻，但离别的苦楚却常常需要独自品尝。这首《伤离别》送给所有在路口走散的人。

离别之所以这么痛，是因为故事的开头太美了，那第一次的心动像春日的第一缕风，可谁能想到这阵风穿堂而过，最后变成了刺骨的寒。从心动到心痛，原来只隔着一段认真爱过的距离。

当心痛到麻木，就像是在淋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雨，那种冷不是皮肤表面的，而是透进骨头里的。这首经典老歌将失恋比作冰雨，冷彻心扉却又无处可逃。让我们一起在这熟悉的旋律中感受那份冰冷的清醒。

淋过冰雨的人只能带着一身湿冷继续上路，心碎不是行李，却沉甸甸地压在身上。但"带着"这个词也意味着我们没有停下脚步，即使带着玻璃渣一般的。

带着心碎往前走，偶尔还会遇到那个曾经的人。本以为早已波澜不惊，可真正面对面时，才发现那一声轻描淡写的再见，瞬间就能击溃所有伪装，化作眼眶里打转的泪。原来再见亦是泪。

在眼泪掉下来之后，想轻轻问你一句，累不累？在这个夜晚，我们不谈大道理，也不急着振作。如果坚持太累了，如果想念太累了，那就在这里歇一歇。卸下那些强撑的体面，承认自己有些累了，并不丢人。

歇够了，我们来谈谈宿命。徐志摩写过：“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很多相遇都只是偶然，既然相遇是偶然，那么离别也就是必然。”最后这首《偶然》送给今晚所有在伤感里求渡的朋友，不必讶异，也无需欢喜，记得那份光亮曾来过就好。

0: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此刻的你或许正倚在窗边，或许还沉浸在刚才某一段旋律里。伤感就像一场心灵的雨季，它让土地变得更加柔软，也让埋在深处的种子有机会发芽。不要害怕这种湿润，也不必急着擦干。每一次为情所困，都是一次深刻的自省；每一次心碎重组，都是一次温柔的成长。愿这些歌成为你的慰藉，而非负担。我们下次再会。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第208集，钟离昧者。钟离昧这些日子心一直绷得很紧，食不甘味，席不暇暖。 项王把守卫彭城的重担交给他，他掂得出其间的分量和信任，他更明白虞姬与项伯就在彭城，倘若他们有个一差二错，他就是舍掉这条命也回报不了霸王的知遇之恩啊。因此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每日与司马一起一丝不苟地查看房屋。晚饭时下起了大雨，刷刷的雨声在耳边吟唱，他的内心纷乱而又不安，因此晚上他就吃了一点，就与副将一起往北门来了。他之所以十分看重北门，是因为北门距桓楚军最近，关键时刻可以策应。连日来他反复告诫驻守北门的校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汉军攻破北门，而且在兵力配置上北门较之其他几门也强。当雨幕中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钟离昧借着灯火望去，发现是建富营士卒的身影，他紧走两步问道，
12: 姑娘这是？
11: 屯长怀英停下脚步，向钟离昧施了一礼道，
13: 奉于将军之命前来巡宴，请将军吩咐。
12: 夜间巡逻需严加小心，谨防汉军细作混进城来。
11: 钟离昧心头一阵悸动，为虞姬的临事不惊而感慨。
13: 明白了。
11: 怀英转身带着队伍朝前走去，见建富营女卒走远，钟离昧对跟在一边的副将道，
12: 你不必去巡城了，快去王宫照管好王妃和令尹的安全。
11: 之后钟离昧一人来到北门，在此坚守的两名校尉均回答说，如此雨天汉军不可能攻城。闻言钟离昧的脸色就阴沉了，
12: 你怎可如此轻敌，从现在起命令城楼上的守军持戈披甲，有懈怠者鞭笞50。
11: 话音刚落，身后就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他转身下了城楼，刚刚站定，那马啾啾四蹄腾空，一阵长啸。他循声望去，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虞姬。他手持一对鸳鸯剑，披一身桃花软甲，紧跟在他身后的就是建富营校尉怀梅和士卒们，在后面就是项伯的车驾和侍卫队伍。虞姬不等钟离昧询问，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道，
13: 汉军已从西门攻进城来，现在正奔向四门，其中一部分冲到王宫，被我尽杀于王宫门外，一个活口交代了汉军去向，我立即率军赶来了。
11: 两人正说着话，便听见远处传来雷吼一样的声音，隔着雨雾可以远远瞧见滚滚浓烟和火光，显见的是东门和南门打开了。钟离昧眉头紧皱在一起，迅速向副将下令道，
12: 趁汉军尚未来到北门，速速护送王妃和令尹出城。
11: 虞姬断然拒绝了钟离昧的安排，厉声道，
13: 国都乃国脉所系，当此危急之际，我岂能离开？怀梅，传令建富营前往东门杀敌。诺。
11: 怀梅应了一声，翻身上马，不料钟离昧扑通一声跪下了，
12: 都城安危乃末将所系，请王妃速速离开，此事不仅仅关系王妃，也是为令尹计。
11: 一句话提醒侍中人，若是项伯殒命于乱军之中，他的心一辈子都会不安的。
13: 好。
11: 虞姬拨转马头对身后的建富营的将士道，
13: 此去必有一场恶战，不畏死者，随我来。
11: 说罢虞姬用两腿狠狠击打战马，马匹箭一样的穿过雨幕向城外奔去。听着马蹄声渐行渐远，钟离昧这才上马，和身边的副将和几名校尉坚守北门，阻止意图冲进北门的汉军，以保证楚军的撤退之路。
12: 北门若失，我城内两万人马死无葬身之地，你等当用白骨垒起一道墙，死也不能让汉军夺去。
11: 钟离妹说罢，翻身上马，向街中心奔去。途中，他遇到悍将王熙，两人厮杀了大约一刻时间，王熙不敌钟离妹，拨转马头朝东门而去。钟离妹也不追赶，继续向街心行进。再说，牛良径直向南门而来，此地坚守的楚军校尉压根儿没有想到汉军会进城，几乎只在一瞬间就做了刀下之鬼。牛良打开城门，与灌婴、曹参军合为一处，转身又向城内杀来。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兵器投降。灌婴、牛良和曹参一起向前冲杀而去，路遇从北门而来的钟离妹，三位悍将很快将楚军截为三截。灌婴和牛良一心一意对付钟离妹，三人走马灯般的在街头厮杀了30多个回合，钟离妹大气不喘，从容应对。曹参在斩杀了一批楚军之后也赶来参战，形成3对1的局面，双方又斗了20多个回合，王熙也赶来了。面临4对1的钟离妹终于明白，敌人的目的就是缠住自己，以便其他城门汉军入城。而钟离妹此时最惦念的还是北门，于是她瞅准机会，抡起大刀向牛良砍去。牛良见来势凶猛，急忙躲闪，孰料钟离妹反而撤回大刀，拨马朝北门而去，一边跑一边对跟在身后的楚军喊道：
14: 不可列战，速回北门。
11: 果然汉军还没有打到北门，钟离妹明白必是建富营拖住了城外汉军，他下令一名校尉率军断后，其余皆从北门撤退。不一刻，灌婴率军追来，冲在最前面的汉军士卒被楚军射杀。灌婴被激怒了，催动坐骑直奔校尉而来，一刀将楚军校尉拦腰斩断。其他楚军见主将已死，纷纷缴械投降。灌婴吩咐一名校尉率部押解俘虏到指定地点，自己则带着其他校尉登上北门城楼，将汉字大旗插在城头。凭楼远望，城外的战事也已结束，显然汉军没有能够阻止虞姬的突围，这让灌婴不免有点遗憾。他吩咐校尉们谨防环楚虞姬合军再来攻城。下得城来，灌婴就看见牛良还有樊哙三人催马而来。樊哙看见灌婴就发牢骚道：
15: 哎呀，项羽也不过莽汉儿，如此大的彭城竟然这么不经攻打。哎，
16: 打仗又不是土狗，任由你性子来呀。你是没有遇见钟离妹，若是遇见，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11: 牛良在一旁插话道：
17: 据末将所知，钟离妹虽然跟随项王较晚，却颇受器重，即便被我等擒住，大抵也是以死殉之。
11: 樊哙却是不服：
15: 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老樊，看我不如土狗般的宰了他。哼！
11: 牛良觉着樊哙有些言过其实，正要说话，却被灌婴拦住：
16: 哎，钟离妹终究是逃出了彭城，当务之急应该是迎接汉王进城。
11: 大家以为灌婴所言有道理，这才散了。刘邦和张良、陈平、利益基、卢绾等是在汉军攻占彭城的第3天进城的，一番热烈庆典之后，张良并没有消闲下来，他提醒刘邦，项羽必不肯善罢甘休，很快就会率军南下，务必做好大战的准备。刘邦虽然在心底以为张良对项羽的估计过高，但还是接受了他的谏言，并且在进城的当天夜间部署了彭城的防务，一是命樊哙北攻邹鲁、瑕丘，在今山东易县、枣庄、邹县、曲阜、资阳一带驻守，以拱卫彭城之安全；二是命彭越以魏相身份进驻梁地，牵制项羽军南下；三是命曹参、郦商的军队据守萧县东南，策应樊哙大军；四是诸侯军队
18: 愿意继续留下来的一颗，不愿意留下来的可率军回封国去。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8: 第209集，亡灵思亲。大家散去后，张良和陈平并没有走，他俩觉得有许多话当着诸侯的面不好说，却又如鲠在喉。刘邦从两人的目光中已经看出了这层意思，命曹主给大家续了茶水，大度地说道：
19: 二位有话不妨直说，寡人洗耳恭听。
18: 张良将茶盏举起又放下，望着灯影下喜形于色的刘邦道：
20: 哎呀，霸王啊，不该急于遣散大军，臣以为接下来守卫彭城将更加艰难，正当用兵之际。这
19: 此方多虑了，攻下彭城形同于宣告楚王，楚军人心不稳，无需惧之嘛。再说诸侯兵将不过数万，即便遣返，我汉军尚有300000人马，而项羽军主力不归，一时仗打不起来。
18: 刘邦喝了些热茶，干脆将胸襟散开。
19: 再者，尚有樊哙30000人马在邹鲁一带驻守，岂能任项羽南下呀？而且我军久战，寡人欲命各军休整10日，如何呀？
21: 万万不可！
18: 陈平因为急于阻止刘邦，被茶水呛得咳嗽了许久。
21: 强敌在前，大王请刀枪入库。
19: 诸位言重了，寡人的意思就是休整数日啊，何来刀枪入库一说嘛？
21: 大王，臣以为……
18: 陈平还要说，刘邦却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19: 哎，夜已深，二位还是早些回去歇息，明日寡人不催你等一师，也去找个去处消遣消遣吧。张良看出来了，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刘邦一时很难再听得进去这些话，继续下去只会伤了君臣的和气，两人遂起身向刘邦告辞。出得帐来，陈平拉了拉张良的衣袖问：
21: 大王今天怎么了？
19: 张良没有回答陈平的问话，却发了一句医学虽小愧地千里的感慨。此时此刻他非常想念萧何，如果他在彭城，一定会不顾刘邦的情面直谏。哎呀，也许人的才智就是这样，在与过失的相认相迷中不断锻造的，即使统帅三军的汉王也不例外。在临近司马道口的时候，张良试图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彭城对于王陵是一座充满了忧伤和仇恨的城池，说起来王家也是沛县屈指可数的豪族，从他记事时起，父亲就用严格的方式教育他。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男子汉须顶天立地，即便匹夫亦不可以夺其志，这样的训诫养成了他桀骜而矜持的性格。十岁那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父亲是家中长子，依规他是要承袭父亲在家中的地位的，然而他的几位叔父却以他年幼而试图取而代之。母亲是何等明白的人，取代了嫡长子地位就等于获得了继承王室家产的权利，他怎么可能任由他们妄为呢？母亲请来沛县的三老，当着他们的面承担起一族之长的角色，而要王陵一心一意地习武读书，直到他长到20岁举行了官礼之后，才从母亲手中接过族权。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人，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举义，包括刘邦、萧何在内的沛县士人纷纷追随之际，他并没有阻拦王陵效法。那天黎明，当王陵率领麾下义军前往南阳时，母亲拄着拐杖到府门外送行，他拉着儿子的手叮嘱道：
0: 陈胜举义乃拯救百姓于水火，你此去途中不可骚扰百姓，否则为娘不能饶恕你。
14: 母亲放心，孩儿绝不做逆天害民之事。
19: 王林跪倒在母亲面前凄然泪下，也正因如此，他才对项羽每下一城必屠之的做法深恶痛绝。当项羽的使者企图游说自己归顺时，他婉言拒绝了。项羽并不甘心，又遣人来过几次，并带来了重金，均不能动摇王陵的意志。于是他就把王陵的母亲掠到了彭城，谁知竟成母子永绝。现在彭城终于到了汉军手中，然而他很遗憾，项羽竟然北上伐齐了。昨夜他自己一个人在大帐内喝着闷酒，面前摆着一个杯子，那是留给母亲的。他斟满一杯酒，双膝跪地，高高举过头顶，仰面望着帐外的云端道：
14: 母亲在上，请饮下这杯酒，孩儿已率军攻击彭城，还要亲自去项羽首级以雪杀母之仇。
19: 酒喝到半醉的时候，他传来从事中郎眯着醉眼问道：
14: 你可知项羽王宫中尚有何人？
19: 从事中郎回道：
2: 项羽北上后，宫中留下王妃虞姬，于昨夜战乱中逃出，现在宫中就是些中官和宫女。卑职听说项王后宫佳丽千人，

0: 郎睡着了。从事中郎给他盖上一件披风，才小心翼翼地出去了。等他再醒来时，东方晨曦出露，五月初的朝霞映红了窗户的幔帐。王林揉了揉眼睛，对外面喊道：
1: 来人，诺。
0: 从事中郎应声带着军厨进来，上了早膳，王林匆匆吃了，就传令侍卫队伍集结前往项羽王宫。王林着一身铁甲，手持大刀，骑一匹黑色骏马，而他的侍卫并不与汉军戎衣一样颜色，而是清一色的铁锈红，外罩黑色铁甲。这样一支队伍从街头经过，自然引起过路人的注意，及至看到他们在十字街口拐了一个弯，龙摆尾似的朝王宫奔去，都以为是刘邦的卫队，其中也有眼尖的，却看出了服饰的殊异，断定是诸侯的队伍，只是大家不明白这么一大早去王宫干什么。王林并不管这些，他现在心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杀了宫女，以雪心头之恨。王林和侍卫队伍来到王宫前，他一眼就看到今天在王宫值守的是汉军，具体说就是刘邦的侍卫。为首的校尉看见王林，忙上前施礼道：
2: 参见王将军，不知将军一早前来王宫有何要事？
0: 这种说话的口气让王林很不舒服，顺口就回了一句：
1: 要事？我的要事还需说给你吗？想着彭城王宫乃项羽起居地，别人来的，为何我就来不得？
0: 言罢挥起马鞭，将校尉拨到一边，径直上了王宫的阶壁。校尉一看急了，上前扯住王陵的马缰道：
2: 王将军万万不可，汉王现在宫内惊动了王驾，卑职可知罪不起。
0: 王陵勒住马头，淡淡一笑道：
1: 呵呵，原来是汉王在宫中，我与汉王情同手足，他在又有何妨？
0: 说着催马要进宫，校尉死死拦住道：
2: 汉王反复叮嘱任何人不得进宫，违者斩无赦。
0: 王陵正要训斥校尉，却不意听到乐坊内传来丝竹管弦演奏的声音，估计刘邦正在欣赏乐舞，他心中老大不快的：
1: 我正在扶桑期间，他作为同乡不去吊唁也就罢了，反而在此沉醉于歌舞，是何道理？
0: 他气上心头，挥动皮鞭用力抽去，校尉的手立时撒开了，一个趔趄往后退了几步。王陵趁机朝身后的卫队一挥手，呼啦啦的就进了宫门。不错，刘邦此时正在司公陪同下观看楚宫乐舞，他一边看一边在心底与咸阳秦舞对照，觉得楚国歌舞确实独具特色。刘邦低声问司公道：
3: 寡人听说楚灵王时喜好舞女丰腰削肩，宫中多饥饿之色，可有其事？
0: 司公回道：
4: 早几代的事情小人不大清楚，小人自担任司公以来，凡宫中歌舞伎皆由虞姬王妃姐妹遴选调教，项王较少过问。
3: 哦，
0: 刘邦哦了一声，想着项王遇见虞姬真是天缘，不仅武艺卓而不群，而且通乐音歌舞，只怕这些纵然吕雉将来来到身边也不会感兴趣的，等将来有机会了，定要有一个懂得歌舞的女人在身边。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哇，听起来也太……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

0: 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如何以正确的心态应对父母的衰老和疾病，陪父母一起迎接未知的挑战风险，缓解他们的病痛，是为人子女者必须面对的命题。在《陪父母老去》一书中，作者用平时的笔触记录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再到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导致逐渐失能最终离世的全过程，以及作者身为女儿经受的情感上的焦虑、纠结与艰难的抉择。本期超爱阅读与主持人贺超一起打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玉君作品《陪父母老去》。
4: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我们要阅读的这本书叫做《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背后呢，藏着这样一个故事。2006年，谢玉君的母亲张秀明心脏病发作，身为大女儿的她不得不开始直面父母的疾病和衰老。此后的十多年间，母亲一共做了4次心脏射频消融手术，为防止房颤引发栓塞，还做了左心耳封堵术。2012年，谢玉君的母亲又得了帕金森病，4年之后又安装了脑起搏器。那些年，母亲深受失眠、抑郁、焦虑、便秘等疾病的折磨，逐渐失去了健康和自由。2019年，谢玉君的父母双双住进养老院。4年之后，母亲在经历了连续9天的高烧后，最终走完了85年的人生之路，也结束了她与病痛抗争17年的漫长时光。从母亲生病到离世的这17年间，与老同行、与病抗争，几乎构成了父母生活的全部。谢玉君和日渐老去的父亲一起成为母亲的照护者。他发现衰老是一个缓慢失能的过程，中间有各种疾病来加速其进程，而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感受不同、理解不同、需要的照料也不同。凭借写作者细微的观察和习惯性的思考，谢玉君记录下父母人生最后的这段旅程，也记录下他作为长期照护者的感受和思考。母亲2023年离世，这段记录也随之完结，于是就有了《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出版。这部书是属于作者和父母的独家记忆，是他送给母亲的礼物。这样的写作似乎也是一种对抗，对抗生命必将走向的衰老和终结的事实，对抗老去和病痛带来的悲伤，和日渐逼近的死亡带来的恐慌，以及身在其中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望。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忙与疲惫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正是在奔波于家和医院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放下焦虑，而不放下希望。正是在共同抵抗老病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相互支持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亲历父母老去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什么是衰老，什么是生命，收获了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
4: 作者在书中写母亲去养老院的这段文字很有代入感，我想这也是很多子女在平衡照顾家人和应对工作两者关系时能够感同身受的。爸妈从60多岁的时候开始到处去看养老院，怕他们老了我一个人伺候不过来。有一次因为心急被人家忽悠，以房间紧张要提前预定为由骗去了1-2千块钱。他们一直在准备，却十几年没什么实际行动。最后住进养老院是因为妈妈的帕金森和房颤都没有得到控制的时候，爸爸又得了脑血栓。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心力交瘁，为形势所迫进了这个医养结合的养老院。此前的十几年，实际上我是反对爸妈去养老院的。我爸爸是个直接、天真、内心强大的人，他不大需要什么朋友，也不大在乎别人的看法，在这世间自得其乐，一心一意伺候妈妈，过得挺好，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养老院。所以呢，我并不反对他去养老院，我担心的是妈妈。妈妈细致认真，屡试周详，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退休后脱离社会多年，尤其是十几年前诸病缠身，后来不大能出门，跟社会接触太少，再把她抛进养老院这个陌生社会，我怕她不能适应。所以多次商议去养老院，我还是建议在家雇人照顾。3年前真的住进了养老院，出乎意料的是妈妈适应的还不错。她原来的善解人意和好口才帮她在新环境下赢得了新的尊重，再加上我们的场外支持和爸爸的贴身照料，情形很是不错。但是谨小慎微的本性加上疾病发展，身体渐渐失能，他抑郁焦虑加重，人事关系对他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此次换了楼层，因为按铃呼叫1.5小时无人理会，他终于崩溃，涕泪俱下，找到当班护士指斥他们欺负他，对他的呼叫不加理睬。护士后来解释，是实习护士听到呼叫时正好有个电话进来，他摁掉呼叫接电话，后来就忘了回应呼叫。妈妈当即表示理解，双方握手言和，算是和平解决了。回来后我致电护士长，说了妈妈受委屈我很难过，在理解他们工作的前提下，也希望重视老人的需求，尤其是换了新楼层进入新环境，老人需要我们配合。护士长说这个事儿他知道是他们的问题，他对护士和护工都做了新要求，这几天也一直紧盯，确保不出纰漏，让我尽管放心活一天，确保有一天的尊严。尽管衰老让人无力保有它，但能争取一定要奋力争取。同时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小时候保护了我的父母，现在有我的保护。
2: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有的人经常反思与父母的关系，理一理，论一论，好像要说服自己什么似的。我全不用，只是去做，病了我来，指望我就行，好了放下，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继续。我又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这结果。我说，妈妈，你放心，有我在，绝不让你受委屈。妈妈非常非常开心。
1: 在《陪父母老去》这本书中，作者谢玉君对很多具体的养老相关问题都有所探讨，请人照顾还是亲自照顾，选择养老院还是居家养老，老年人如何更好地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失去健康后人如何保有基本的隐私和尊严。您瞧，这些话题哪个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母亲的帕金森病让作者不得不承受许多惊讶、怜悯甚至厌恶的目光，而他无法抗争。他在满是外人的屋子里小便，隔着薄薄一层布帘，声音人人可闻，有时候连布帘都没有。谢玉君侧身帮母亲遮挡一下，在老去之前，在病痛没有到来之前，母亲曾是高中的班主任张老师，是生物教研组的张组长。随着母亲的身体日渐失能，作为照护者，作者坦言，他的照顾很难同步跟上。母亲坐在沙发上，不扶扶手是起不来的，晚上如厕会在马桶上睡过去掉下来。之后他买了扶手椅式的坐便器放在床边，给浴室安装扶手，铺上防滑垫，瓷砖地面也全部铺上一层木地板。他尽可能为母亲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可是一旦走出家门，陌生的环境中处处都有危险。有次在医院，他疏忽了，让父亲单独带着母亲乘坐自动扶梯，结果两个人都差点摔倒，不过还好，那只是虚惊一场。谢玉君给父亲买了老人手机，可父亲为此很抓狂，不会接触锁屏界面，按键总会超时，一个电话也打不出去，在养老院看电视，不会自己换台，需要护工帮忙，去银行不会用自动取款机，只能在人工窗口前排队，去医院自助挂号和缴费都不会用，只能排队等着人工处理，租轮椅要刷二维码他也不会。看到作为健康老人的父亲在年老后遇到的种种不便，谢玉君也在思考，怎么才能让老年人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呢？住进养老院之前，父母一直住在自己家里，随着母亲身体越来越差，活动范围日渐缩小，到最后母亲不能下楼，父亲每天出门买菜一次，散步一次。谢玉君觉得父母似乎成了一座孤岛，脱离了人群以及真实的生活。到后来父亲得了脑血栓，幸好恢复得还不错，但独自照顾母亲确实有些力不从心。父亲出院之后就和母亲一起住进了护理院，母亲最后一次进抢救室期间，医生拿着一张化验单问他，如果不做气管切开人马上就不行了，做还是不做你得马上决定。谢玉君犹豫了一下，很快做了决定，不做。他此前和母亲聊过这个话题，母亲明确交代过，如果到了那一步他不做这种抢救，在让他活下来与尊重他的意愿之间，谢玉君选择了尊重母亲的

0: 意愿。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经历父母的老去，也终将面对自己的老去。陪伴父母的衰老，照顾病痛的老人，是漫长无望的一段旅程，是尽管竭尽全力，却在一点点接近终点的过程。如何更好的、更有品质的走完这段旅程？个人能做些什么？社会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在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上楼梯》这篇，作者写的简明清晰，角度独特，像一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小说。饭店的一楼只有散席，没有包间，而我们是一定要一个暖和的、专用的、没人抽烟的包间的。包间有，在二楼。一楼到二楼有11级台阶，这11级台阶中间有一个90度的转折，每一级台阶稍高于标准的2到3公分。走在第一个的是公公，他走得还算轻松，可是脸上戴着眼镜、口罩，还围着个围巾，包了2/3个脸。这是因为半年前吹风扇引起面部神经麻痹，一直没有彻底好，怕吹风，一冬没出门。到我这儿之后，去了2次超市，吹了风就复发了，一边眼睛闭不好，常流泪，一边脸有点歪。吃饭的时候，闭合不紧的嘴常常要擦，另一边嘴角还常常发出噗噗的声音。治疗方法是热敷面部、热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这两样算是辅助，主要是请按摩师到家里来按摩，每次1个小时，隔天一次。走在第二个的是婆婆，她攀住栏杆，两手跟拔河一样，嘴里低哼一声，可以上1个台阶，每一个台阶都是尽力一搏。婆婆的母亲、兄弟和姊妹都病腿，瘫痪的有，患膝关节的有，坚持不肯换而行动不便、天天疼痛的有。这次她来，我家没有电梯，每上下一次都痛得要吃止痛药、贴膏药。他来之前，我即准备了关节止痛药。走在第三个的是我爸爸，他是我妈妈的梯子、拐杖、安全带，负责妈妈的一切。爸爸皮肤白皙，相貌端正，不胖不瘦，是个非常体面的老头。只见他伸出一手在后，手心向上，手指弯曲，妈妈则伸出一手向前，手心向下，弯曲手指，一搭，一个蛮结实的钩子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伴着喘气声，缓慢而吃力地攀爬。最后，当然是我妈妈，跟我爸爸勾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扯着栏杆。他的膝盖没有什么问题，却爬得险象环生。尽管做了 DBS， 控制了手脚的颤抖，这机器对腿脚的异动控制却并不理想。他的右腿不大行，所以上台阶膝盖发软。只见人上了台阶，先把脚站稳，然后把软的膝盖挺一挺，髋部还左右微微一晃，努力稳定下来，再膝软地迈出下一步。除了这个，天天要吃一把药，控制血压的，降血脂的，辅助控制颤抖的，控制房颤的，等等。4个人进了房间，互相比比气色，我爸爸的最好，婆婆黄烟烟的，公公 嘴眼歪斜，妈妈很累的样子。婆婆前些时又查出贫血，在治疗心动过缓、糖尿病之外，要给她治治贫血了。公公和妈妈按原有方案治疗，看起来最健康的爸爸从小盒子里拿出胰岛素，给自己打了一针。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作者用近似日记的形式写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的过程，进而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之后波澜再起，由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到逐渐失能，以及离世前子女的抉择和纠结，作者用这些亲历的片段和及时的记录告诉我们，面对父母的衰老是一个不断加强心理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冲击认知的过程。
0: 在这本书中，我们见证了作者与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当父母病情好转时，作者内心的喜悦如同春日的阳光，温暖而明媚。当父母在养老院中度过晚年时，作者心中的担忧与牵挂如同秋日的落叶飘然而至。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却构成了我们与父母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纽带，而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为人子女的责任与担当，也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同时，这本书中还提到了我们对父母的愧疚和自责，而这种情感是如此普遍而又深刻。我们或许因为工作、学习或者其他原因，而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和陪伴。等到我们惊觉父母已经老去时，那光阴已不可追。这种愧疚和自责如同沉重的枷锁，让我们在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然而，《陪父母老去》这本书却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无法弥补过去的遗憾，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用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去弥补他们的孤独和寂寞。除了记录与父母相处的点滴之外，这本书呢，还让我们思考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命是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生命中，我们却可以和父母共度许多美好的时光。这些时光虽然平凡而渺小，但是它们却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原点。这个原点是我们走到人世间、体悟生命、开启人生之旅的起点。无论我们未来会走向何方，这个原点都会永远伴随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陪父母老去》。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 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

姓，是周王朝时期周厉王之子姬晋的后代。因为姬晋我们知道牵涉到很多故事，对吧？比如周厉王十八年，当时国人发生暴动啊，因为比较可能统治比较残暴，所以太子姬晋，那时候姬晋已经太子了，就逃命逃到了周昭公的府地藏起来。那么暴动的国人就把周昭公的府地给围住了，要把这个太子揪出来也要杀了。那么周昭公非常的忠诚，就把自己的儿子换出来了，是另外一幕的狸猫换太子。在中国历史上啊，拿自己的亲生儿子交出去换别的一个儿子，这样的故事啊绝对不止一起。那么姬晋命保下了，周昭公自己的儿子被杀了。所以后来周厉王薨逝以后，周公昭公啊就把这个姬晋啊扶上了位，就是后来的周宣王啊，他的庙号叫周宣王，他在位四十多年了啊。他的后代后来就以宣作为姓氏，这是宣氏的正宗啊。现在姓宣的朋友啊，大多说我的始祖是周宣王，这一支单独列谱和后面我们要讲的子姓宣氏不合谱。那么子姓的宣氏就是第二个啊宣氏的来源了，它是来源于春秋时期宋国国君子立啊。那么这个子立他是宋国的国君，去世以后有一个非常好的谥号，谥号就是宣，他的后代就以他作为自己的德姓始祖，这是子姓宣氏之祖，宋国的国君子立。还有比如源于谥号，这个就来源于春秋时期鲁桓公的五世孙叔孙侨卢啊，来自于鲁国的公主，那么他后来谥号里有宣字，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就以宣作为姓氏。第四个源流比较有意思，是来自于职业，来自于两种职业，一种叫什么宣具啊。宣具是什么呢？是过去啊是这样的，怎么说啊，一具就是车轮的长度，车轮这个一圈叫一具，而一宣是什么呢？半具，一宣就是半个车轮的长度。宣具是什么？是驾车的车夫，驾驭车辆的官，当时也是官啊，它是一种官职，是什么？开车开得非常好，驾车了，好到什么地步呢？能够让车停在半个轮子的距离内，换句话说，想刹车就刹车，一脚给刹住，啊，这是官儿啊。现在讲是这个开车，但过去是官儿给天子驾车的，叫宣具。那么这个职业的后来的后代呢，啊，有姓宣的，啊，这是来自一种职业。第二种职业来自于制玉，做玉石啊，做玉雕的这个工种。那这个宣，这个职业的宣字，过去有一个玉字旁，现在咱们一般都念王字旁，其实错的啊，念边旁的时候要念玉字，不能念王字。那这个宣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古时期有玉璧，对吧？珠联璧合，有玉璧，玉璧是圆的，中间有个孔啊，越大越珍贵，你只要直径大于六寸，大概这么大，骨齿比较小，大于六寸的璧就称为宣。那么这种玉璧已经称为国宝了，因为很难得，制作这样的宣的工匠都是顶级好手，被称作宣人或者宣工。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后代子孙就把玉字旁给去掉，
用这个宣纸作为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个原理。

0: 地名，源于秦汉时期的古宣州。那么这个宣州在哪里？大家一般一下就联想到了，古宣州大概就是今天安徽宣城这一带，出文房四宝的啊，在那一带，那边的居民或者那边的国民，在后来很多就以地名作为姓氏，姓宣。宣氏的族人早期主要在河南、陕西、山东一带繁衍，汉朝以后在河南啊，我们讲的就是说所谓东郡，就是今天河南的濮阳，包括始平，今天陕西的兴平，两个地方形成了望族。随着战乱，宣氏跟别的姓氏一模一样，都开始迁徙，逐步往东南沿海啊移动，在浙江宁波、嘉兴、诸暨、安徽的天长、江苏江阴等地，逐渐形成望族。它是个北方姓氏，但是逐渐往南迁。从人口上看，宣姓啊，当然不是大姓了，但是依然在历史上啊，留下了好多宣姓人才的踪迹。比如随便给大家介绍几个，宣真之这样的一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是唐朝的状元，唐朝科甲第一名啊，并且他是浙江义乌，他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因为韩愈就曾经专门为宣真之写过文章，称赞他的为人啊。宣氏在唐宋期间有很多人都中了进士为官，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姓宣的人，跟柳宗元、曾巩、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文天祥都有交往，所以在唐宋之际，宣氏是非常的繁盛的，出了很多人。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比如宣曾啊，这是南宋的时候很有名的大臣了。比如宣亨，宋朝非常著名的画家；宣畅，明朝的也很有名的大臣；宣中庸，清朝很有名的大臣；宣鼎啊，也是大画家。这样的名字，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啊。那么宣氏可能是比较典型的汉族姓氏啊，在兄弟民族当中，就我们手头的资料啊，还没有发现大量用宣作为汉姓，但是他人口的总数排名没有进入百家姓的前300位，所以我们就不掌握他人口数这样的数据了。根据我手头的几份资料，只有在1987年有一份人口统计资料当中呢，宣姓啊排在第328位，所以排名是比较靠后的。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 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缺陷就几个来源，第一，源于人性，是皇帝的小儿子禹阳的封地，啊，他是封地，禹阳的封地。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薛在哪里呢？今天山东滕州一带，他被封为薛侯，所以他的子孙，啊，就姓薛了。第二，源于归姓。这一支跟谁有关？大家知道吗？姓薛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有关。孟尝君的父亲是出任齐国宰相的田婴，他就被齐威王封在薛。啊，那么他的后代就有姓薛的，啊，跟孟尝君的有血脉的。另外好多支是源于各种民族的。匈奴族、鲜卑族、突厥族、蒙族、满族，好多兄弟民族都有姓薛的。姓薛的里边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出于冒姓，就冒着叫薛的，原来不姓薛，因为薛在有一段时间他也是个望族。谁啊？这里边出了一个有名的人，武则天时期的冯小宝，大家记得这个人吗？武则天的男朋友之一啊，那这是现在叫男朋友啊，当年不叫男朋友啊，他之一冯小宝。当然他自称周文王的子孙，他是陕西人，闯荡江湖，在今天陕西铜川一带贩卖药材，所以身体健壮而且非常的英俊，武则天非常喜欢他。他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薛怀义，对吧？他原名叫冯小宝，不叫韦小宝，叫冯小宝。后来他的子孙就都姓薛了啊。这一支薛在今天还是蛮重要的啊。薛姓从春秋战国得姓以后就开始发展，从山东向周边地区扩展，很快就到了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秦朝到两汉时期，薛姓人口大规模增加，因为当官啊，各种各样原因分散到全国各地。当然黄河、淮河下游依然是薛姓的主要聚居地。西汉末年因为打仗，一部分薛姓就到了啊长江流域。东汉末年有一个人叫薛勇，大家不应该忘了，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他追随着刘备进入四川。薛勇父子是蜀汉的重臣，他们在四川住下来，这一支叫蜀薛，四川的薛是薛氏里边非常重要的。后来我们知道河东薛姓在魏晋时期形成，那么隋代的时候河东汾阴薛姓因为出了一个薛道衡，成为全国性的望族，山西的啊，这一支非常非常重要。到了北宋时期又有一个家族叫薛居正家族，历史上张居正、薛居正都很有名。那么这个家族也很重要。嗯， 后来就跟别的姓一样，往南迁徙，大槐树移民，又有薛姓移往各地。在清朝开始，薛姓啊，已经在台湾开始比较多的浮现，并且从台湾开始往东南亚。薛姓是个大姓，比咱们想象的都大，人才鼎盛。啊，咱们在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两位姓薛的才华出众的女性，男的就不介绍了。一个叫薛涛，公元770年出生，到832年去世。现在好多地方都有薛涛的遗迹的啊。她是长安人，唐代的女诗人，据说非常漂亮，非常聪慧，8岁能诗，通晓音律，声名轻动一时。父亲很早过世，就沦为歌妓，是才有才艺的人。他发明了一种东西，自己创作小剑，就用很小的纸，深红色的，叫什么薛涛剑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风雅的。现在薛涛有诗集存世啊，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一位叫薛素素，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也是一女孩，明朝画家，哪里人啊？苏州人。这个人在万历年间1573年到1619年是万历年间，也是南京的一位名妓。他还要强调这个妓不那个意思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孩，当然非常漂亮，诗书琴棋箫都很有名，当时一流的。同时还有绝技，什么绝技啊？骑马走索，骑马骑得特别好，还会走钢丝，当然那个时候不是钢丝了，就这个绳子拉在两棵树之间很高，他会走这个啊。他有绝技，射弹。什么射弹？弹弓。薛素素的弹弓技巧名传久远，中国弹弓打得好的是个女孩，大家别忘了啊，叫薛素素啊，别以为男孩从小打弹弓，她打得最好，她是女侠，在当时非常有名啊。有一个人叫李征蛮，是个大将，爱他爱疯了，就追求他，追求他以后，他就带着他的画像，薛素素的画像，在画像上在打弹弓的人画像，就带着到了南方去征服这些南方的各种兄弟民族。结果这个画像流传在南方兄弟民族当中，南方兄弟民族佩服的，哇，那么漂亮的姑娘还会打弹弓啊，就奉为天神。这个人还是有作品流世的，因为他的书画了得，现在我们知道上海博物馆就藏有薛素素的作品啊。这幅图叫蓝石图，在博物馆里有的啊，这个现在还在的，这是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么最后介绍一个我的同乡，大家把他忘了，无锡，我的老家无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吃，王兴记小笼包。王兴记小笼包对过是一个故居，什么故居呢？顾毓秀先生，一门五博士啊，这非常了不起的顾家。顾家的斜对过就是薛家，谁？清末著名的外交家薛富城，他参与并且主张维新变法，当过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道台，当过湖南按察使，当过驻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4国公使，提出要君主立宪，主张发展中国工商业，有很多著作，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叫《酬阳刍议》，可以视作中国近现代要求开放、要求改革的一位始祖，叫薛福成。他的兄弟是当时著名的医生，曾经被召进宫来给慈禧太后看过病， 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薛氏的故居今天还在，薛姓，我跟大家讲了，

0: 比大家想象的大，在今天的排行榜上排在76位，排进100位的都是大戏，排进前10位的那就大的不像话了，要抵人家一个国家了，对不对？它的人口381万5000多人，占全国人口的0.24%。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Yeah, go ahead.

0: LUCY。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第208集，钟离昧者。钟离昧这些日子心一直绷得很紧，食不甘味，席不暇暖。项王把守卫彭城的重担交给他，他掂得出其间的分量和信任，他更明白虞姬与项伯就在彭城，倘若他们有个一差二错，他就是舍掉这条命也回报不了霸王的知遇之恩呢。因此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疏忽，每日与司马一起一丝不苟地查看房屋。晚饭时下起了大雨，刷刷的雨声在耳边吟唱，他的内心纷乱而又不安。因此晚上他就吃了一点，就与副将一起往北门来了。他之所以十分看重北门，是因为北门距桓楚军最近，关键时刻可以策应。连日来他反复告诫驻守北门的校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汉军攻破北门，而且在兵力配置上北门较之其他几门也强。当雨幕中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钟离昧借着灯火望去， 发现是建富营士卒的身影，他紧走两步问道：
0: 姑娘这是？
7: 团长怀英停下脚步，向钟离妹施了一礼道：
2: 奉于将军之命前来巡宴，请将军吩咐。
0: 夜间巡逻需严加小心，谨防汉军细作混进城来。
7: 钟离妹心头一阵悸动，为虞姬的灵视不惊而感慨。
2: 明白了。
7: 怀英转身带着队伍朝前走去，见建富营女卒走远，钟离妹对跟在一边的副将道：
0: 你不必去巡城了，快去王宫照管好王妃和令尹的安全。
7: 之后钟离妹一人来到北门，在此坚守的两名校尉均回答说，如此雨天汉军不可能攻城。闻言钟离妹的脸色就阴沉了。
0: 你怎可如此轻敌，从现在起命令城楼上的守军持戈披甲，有懈怠者鞭笞50。

0: 话音刚落，身后就传来一阵杂乱的马蹄声，他转身下了城楼，刚刚站定，那马啾啾四蹄腾空，一阵长啸。他循声望去，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虞姬。他手持一对鸳鸯剑，披一身桃花软甲，紧跟在他身后的就是剑父营校尉怀梅和士卒们，在后面就是项伯的车驾和侍卫队伍。虞姬不等钟离妹询问，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道：
1: 汉军已从西门攻进城来，现在正奔向四门，其中一部分冲到王宫，被我尽杀于王宫门外，一个活口交代了汉军去向，我立即率军赶来了。
0: 两人正说着话，便听见远处传来雷吼一样的声音，隔着雨雾可以远远瞧见滚滚浓烟和火光，显见的是东门和南门打开了。钟离妹眉头紧皱在一起，迅速向副将下令道：
2: 趁汉军尚未来到北门，速速护送王妃和令尹出城。
0: 虞姬断然拒绝了钟离妹的安排，厉声道：
1: 国都乃国脉所系，当此危急之际，我岂能离开？怀梅，传令建夫营前往东门杀敌。诺。
0: 怀梅应了一声，翻身上马，不料钟离妹扑通一声跪下了：
2: 都城安危乃末将所系，请王妃速速离开，此事不仅仅关系王妃，也是为令尹计。
0: 一句话提醒侍中人，若是项伯殒命于乱军之中，他的心一辈子都会不安的。
1: 好。
0: 虞姬拨转马头，对身后的建父营的将士道：
1: 此去必有一场恶战，不畏死者，随我来。
0: 说罢，虞姬用两腿狠狠击打战马，马匹箭一样的穿过雨幕向城外奔去。听着马蹄声渐行渐远，钟离妹这才上马，和身边的副将和几名校尉坚守北门，阻止意图冲进北门的汉军，以保证楚军的撤退之路。
2: 北门若失，我城内两万人马死无葬身之地，你等当用白骨垒起一道墙，死也不能让汉军夺去。
0: 钟离妹说罢，翻身上马向街中心奔去。途中他遇到汉将王熙，两人厮杀了大约一刻时间，王熙不敌钟离妹，拨转马头朝东门而去，钟离妹也不追赶，继续向街心行进。再说牛良径直向南门而来，此地坚守的楚军校尉压根没有想到汉军会进城，几乎只在一瞬间就做了刀下之鬼。牛良打开城门，与灌婴、曹参军合为一处，转身又向城内杀来。楚军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兵器投降。灌婴、牛良和曹参一起向前冲杀而去，路遇从北门而来的钟离妹，三位汉将很快将楚军截为三截。灌婴和牛良一心一意对付钟离妹，三人走马灯般的在街头厮杀了30多个回合，钟离妹大气不喘，从容应对。曹参在斩杀了一批楚军之后也赶来参战，形成3对1的局面，双方又斗了20多个回合，王熙也赶来了。面临4对1的钟离妹终于明白敌人的目的就是缠住自己，以便其他城门汉军入城。而钟离妹此时最惦念的还是北门，于是她瞅准机会，抡起大刀向牛良砍去。牛良见来势凶猛，急忙躲闪，孰料钟离妹反而撤回大刀，拨马朝北门而去，一边跑一边对跟在身后的楚军喊道：
2: 不可恋战，速回北门。
0: 果然汉军还没有打到北门，钟离妹明白必是建父营拖住了城外汉军，他下令一名校尉率军断后，其余皆从北门撤退。不一刻，灌婴率军追来，冲在最前面的汉军士卒被楚军射杀，灌婴被激怒了，催动坐骑直奔校尉而来，一刀将楚军校尉拦腰斩断， 其他楚军见主将已死，纷纷缴械投降。灌婴吩咐一名校尉率部押解俘虏到指定地点，自己则带着其他校尉登上北门城楼，将汉字大旗插在城头。凭楼远望，城外的战事也已结束，显然汉军没有能够阻止虞姬的突围，这让灌婴不免有点遗憾。他吩咐校尉们谨防桓楚虞姬合军再来攻城。下得城来，灌婴就看见牛良还有樊哙三人催马而来。樊哙看见灌婴就发牢骚道：
2: 哎呀，项羽也不过满汉儿，如此大的彭城竟然这么不经攻打。哎，
3: 打仗又不是土狗，是有你性子来呀。你是没有遇见钟离昧，若是遇见，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
0: 牛良在一旁插话道：
4: 据末将所知，钟离昧虽然跟随项王较晚，却颇受器重，即便被我等擒住，大抵也是以死殉之。
0: 樊哙却是不服：
2: 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老樊，看我不如土狗般的宰了他。哼！
0: 牛良觉着樊哙有些言过其实，正要说话，却被灌婴拦住：
3: 哎，钟离昧终究是逃出了彭城，当务之急应该是迎接汉王进城。
0: 大家以为灌婴所言有道理，这才散了。刘邦和张良、陈平、利益基、卢绾等是在汉军攻占彭城的第三天进城的。一番热烈庆典之后，张良并没有消闲下来，他提醒刘邦，项羽必不肯善罢甘休，很快就会率军南下，务必做好大战的准备。刘邦虽然在心底以为张良对项羽的估计过高，但还是接受了他的谏言，并且在进城的当天夜间部署了彭城的防务，一是命樊哙北攻邹鲁、瑕丘，在今山东易县、枣庄、邹县、曲阜、资阳一带驻守，以拱卫彭城之安全；二是命彭越以魏相身份进驻梁地，牵制项羽军南下；三是命曹参、郦商的军队据守萧县东南，策应樊哙大军；四是诸侯军队愿意继续留下来的亦可，不愿意留下来的可率军回封国去。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7: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6: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7: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6: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7: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第209集，王陵思亲。大家散去后，张良和陈平并没有走，他俩觉得有许多话当着诸侯的面不好说，却又如鲠在喉。刘邦从两人的目光中已经看出了这层意思，命曹主给大家续了茶水，大度地说道：
8: 二位有话不妨直说，寡人洗耳恭听。
0: 张良将茶盏举起又放下，望着灯影下喜形于色的刘邦道：
9: 哎呀，大王不该急于遣散大军，臣以为接下来守卫彭城将更加艰难，正当用兵之际，这
8: 此方多虑了。攻下彭城形同于宣告楚王，楚军人心不稳，无需惧之嘛。再说诸侯兵将不过数万，即便遣返，我汉军尚有30万人马，而项羽军主力不归，一时仗 打不起来。刘邦喝了些热茶，干脆将胸襟散开。再者，尚有樊哙30000人马在邹鲁一带驻守，岂能任项羽南下呀？而且我军久战，寡人欲命各军休整10日，如何呀？
2: 万万不可！
8: 陈平因为急于阻止刘邦，被茶水呛得咳嗽了许久。
2: 羌敌在前，大王请刀枪入库。
8: 都尉言重了，寡人的意思就是休整数日啊，何来刀枪入库一说嘛？
2: 大王，臣以为……
8: 陈平还要说，刘邦却显得有些不耐烦了。哎，夜已深，二位还是早些回去歇息，明日寡人不催你等议事，也去找个去处消遣消遣吧。张良看出来了，陶醉在胜利喜悦中的刘邦一时很难再听得进去这些话，继续下去只会伤了君臣的和气，两人遂起身向刘邦告辞。出得帐来，陈平拉了拉张良的衣袖问：
2: 大王今天怎么了？
8: 张良没有回答陈平的问话，却发了一句一学虽小愧堤千里的感慨。此时此刻他非常想念萧何，如果他在彭城，一定会不顾刘邦的情面直谏。哎呀，也许人的才智就是这样，在与过失的相认相迷中不断锻造的，即使统帅三军的汉王也不例外。在临近司马道口的时候，张良试图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彭城对于王陵是一座充满了忧伤和仇恨的城池，说起来王家也是沛县屈指可数的豪族，从他记事时起，父亲就用严格的方式教育他。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男子汉须顶天立地，即便匹夫亦不可以夺其志。这样的训诫养成了他桀骜而矜持的性格。10岁那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父亲是家中长子，依规他是要承袭父亲在家中的地位的，然而他的几位叔父却以他年幼而试图取而代之。母亲是何等明白的人，取代了嫡长子地位，就等于获得了继承王室家产的权利，他怎么可能任由他们妄为呢？母亲请来沛县的三老，当着他们的面承担起一族之长的角色，而要王陵一心一意地习武读书，直到他长到20岁，举行了官礼之后，才从母亲手中接过族权。母亲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人，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举义，包括刘邦、萧何在内的沛县士人纷纷追随之际，他并没有阻拦王陵效法。那天黎明，当王陵率领麾下义军前往南阳时，母亲拄着拐杖到府门外送行，他拉着儿子的手叮嘱道：
10: 陈胜举义乃拯救百姓于水火，你此去途中不可骚扰百姓，否则为娘不能饶恕你。
2: 母亲放心，孩儿绝不做逆天害民之事。
8: 王陵跪倒在母亲面前，凄然泪下。也正因如此，他才对项羽每下一城必屠之的做法深恶痛绝。当项羽的使者企图游说自己归顺时，他婉言拒绝了。项羽并不甘心，又遣人来过几次，并带来了重金，均不能动摇王陵的意志。于是他就把王陵的母亲掠到了彭城，谁知竟成母子永绝。现在彭城终于到了汉军手中，然而他很遗憾，项羽竟然北上伐齐了。昨夜他自己一个人在大帐内喝着闷酒，面前摆着一个杯子，那是留给母亲的。他斟满一杯酒，双膝跪地，高高举过头顶，仰面望着帐外的云端道：
2: 母亲在上，请饮下这杯酒。孩儿已率军攻击彭城，还要亲自去项羽首级，以雪杀母之仇。
0: 酒喝到半醉的时候，他传来从事中郎眯着醉眼问道：
2: 你可知项羽王宫中尚有何人？
0: 从事中郎回道：
11: 项羽北上后，宫中留下王妃虞姬，于昨夜战乱中逃出，现在宫中就是些中官和宫女。卑职听说项王后宫佳丽千人，个个貌若天仙，绝艺绝色。
2: 好，我就送他最痛处杀机，先将那些宫女杀完。
0: 王陵说罢仰天冷笑。从事中郎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正要劝诫，却听到耳边传来呼呼的鼾声。原来王陵和衣倒在榻旁睡着了，从事中郎给他盖上一件披风，才小心翼翼地出去了。等他再醒来时，东方晨曦初露，五月初的朝霞映红了窗户的幔帐。王陵揉了揉眼睛，对外面喊道：
2: 来人。
11: 诺。
0: 从事中郎应声带着军畜进来，上了早膳，王陵匆匆吃了，就传令侍卫队伍集结前往项羽王宫。王陵着一身铁甲，手持大刀，骑一匹黑色骏马，而他的侍卫并不与汉军戎衣一样颜色，而是清一色的铁锈红，外罩黑色铁甲。这样一支队伍从街头经过，自然引起过路人的注意，及至看到他们在十字街口拐了一个弯，龙摆尾似的朝王宫奔去，都以为是刘邦的卫队，其中也有眼尖的，却看出了服饰的殊异，断定是诸侯的队伍。只是大家不明白这么一大早去王宫干什么。王陵并不管这些，他现在心头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杀了宫女，以雪心头之恨。王陵和侍卫队伍来到王宫前，他一眼就看到今天在王宫值守的是汉军，具体说就是刘邦的侍卫。为首的校尉看见王陵，忙上前施礼道：
12: 参见王将军，不知将军一早前来王宫有何要事？
0: 这种说话的口气让王陵很不舒服，顺口就回了一句：
2: 要事？我的要事还需说给你吗？想着彭城王宫乃项羽起居地，别人来的，为何我就来不得？
0: 言罢挥起马鞭，将校尉拨到一边，径直上了王宫的阶壁。校尉一看急了，上前扯住王陵的马缰道：
12: 王将军过关不可，汉王现在宫内，惊动了王驾，卑职可知罪不起。
0: 王陵勒住马头，淡淡一笑道：
2: 呵呵，原来是汉王在宫中，我与汉王情同手足，他在又有何妨？
0: 说着催马要进宫，校尉死死拦住道：
12: 汉王反复叮嘱任何人不得进宫，违者斩无赦。
0: 王陵正要训斥校尉，却不意听到乐坊内传来丝竹管弦演奏的声音，估计刘邦正在欣赏乐舞，他心中老大不快的：
2: 我正在扶桑期间，他作为同乡不去吊唁也就罢了，反而在此沉醉于歌舞，是何道理？
0: 他气上心头，挥动皮鞭用力抽去，校尉的手立时撒开了，一个趔趄往后退了几步。王陵趁机朝身后的卫队一挥手，呼啦啦的就进了宫门。不错，刘邦此时正在司公陪同下观看楚宫乐舞，他一边看一边在心底与咸阳秦舞对照，觉得楚国歌舞确实独具特色。刘邦低声问司公道：
8: 寡人听说楚灵王时喜好舞女丰腰削肩，宫中多饥饿之色，可有其事？
0: 司公回道：
13: 早几代的事情小人不大清楚，小人自担任司公以来，凡宫中歌舞伎皆由虞姬王妃姐妹遴选调教，项王较少过问。
8: 哦，刘邦哦了一声，想着项王遇见虞姬真是天缘，不仅武艺卓而不群，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8: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8: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戏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8: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中午好，欢迎推开金曲便利店的门。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们为你挑选了一些像老友般亲切的旋律。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先不谈宏大的梦想，只想让你把紧绷的肩膀放下来。这是属于大人世界的摇篮曲，它不负责教你坚强，只负责在这个正午时分为你轻轻拍去疲惫。闭上眼睛，让思绪随着旋律飘一会儿。

珍惜眼前人，是因为我们都曾在离别里学会成长。这首来自拜二的《曾经的约定》，前奏一响，好像就把我们拉回了那个在毕业册上认真写下“勿忘我”的夏天。虽然有些约定随风飘散了，但那份纯粹的心情永远闪耀。

回忆虽然带着些许遗憾，但青春里更多的还是那种没心没肺的快乐。就像陈粒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做一个随心所欲的妙龄童，即使我们早已过了穿校服的年纪，心里也依然可以住着那个爱幻想、爱大笑的小孩儿。

大笑过后，偶尔也会有一些难以名状的情绪涌上心头。如果你也有那种百转千回，却不知从何说起的瞬间，不如把这份心情交给八二的这首歌，它像是一本细腻的少女漫画，替你将那些模糊的心动描摹得刚刚好。

从说不清的少女心事里抽离，我们来听陈丽的另一种深刻。生活就是由万千种种构成的，无论是美丽的遗憾，还是偶然的交错，这些碎片拼凑起来，才成就了此刻完整的我们。这首旋律里，藏着你我欲言又止的故事。

经历过复杂的情绪图谱后，让我们回归最简单的甜蜜，不需要什么宏大的理由。喜欢一个人，喜欢这个午后，就是那种分分钟都需要你的绝对炽热。

沉浸在甜蜜里是幸福的，但内心深处的那股冲劲儿也在悄悄萌芽。这首《梦想不能等待》属于陶喆式的青春热血，它像闹钟一样敲醒犹豫。如果你心底还有没熄灭的火苗，就趁现在，趁着这节奏，让它燃烧起来。

追梦的路上也需要一点调剂心情的甜分。掰二的这首有点甜，就像在炎热的午后咬下第一口冰淇淋，那种从舌尖蔓延到心底的幸福感。它描绘的是最纯粹的心动，是两个人刚在一起时，连空气都带着蜜糖香气的时刻。

从前奏的有点甜过渡到这里，我们发现爱不仅只有甜蜜，更有一种让人既想靠近又想确认的魔力。这首来自掰二的歌带着些许电子迷幻感，就像恋爱中忽远忽近的推拉，是甜美的进阶，也是成长的变奏。

无论是甜蜜还是纠结，归宿感始终是爱情最动人的地方。这一首是你治愈了我的孤单，像是一封温柔的手写信，承认了自己的脆弱，也肯定了对方的存在。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身边也有一个能治愈你的人，或者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治愈过后，我们需要偶尔重启一下自己的生活系统。林忆莲的这首《归零》带着一种破茧而出的力量，它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清空，不要让负担累积，在这个新的起点，勇敢地把过去归零，才能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归零之后，心情是不是轻松了许多？现在，让我们坐上时光机，回到最无忧无虑的童年。这首经典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不只是一首儿歌，更是一把能打开记忆大门的钥匙。愿你在熟悉的旋律里，找回那份红领巾般明亮的快乐。

从童年的小船登岸，我们终究要面对成人世界的情感难题。很多时候，我们和幸福只差一句我爱你的距离。白二的这首歌就是帮大家问出那句憋在心里的话，究竟能不能勇敢说爱，别让犹豫变成遗憾，趁着午间去做那个勇敢的人吧。

最后的这首歌，想献给那些曾经在爱里尽力了的人。如果拼尽全力也摘不下天上的月亮，那就诚实地放开手吧。这首旋律里有惋惜，但没有指责，有告别，也有温柔的成全。承认给不了，有时候比承诺给得了更需要勇气。

0: 节目的尾声，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金曲口袋能让你装满一整个下午的好心情。这里是不打烊的金曲便利店，我们下次再一起听歌。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

0: 期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元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登万寿山，上佛香阁，在可以到达的颐和园最高点饱览了园中美景。今天旅行团将继续在颐和园打卡，去探寻其中造园艺术的精髓。而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书本中提到的长廊。
1: 同学们，咱们课文里说的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700多米的长廊就在我们面前了，
2: 对，
1: 是不是比想象的好像还要望不到头啊？
3: 对呀，
4: 嗯，我们现在这个廊子本身，你看比外面那个地面都高一点哈，
1: 是，
4: 然后走在这里头就觉得非常舒服，
1: 嗯，
4: 然后周围视野特别开阔。
1: 对，
4: 这个廊子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1: 躲雨啊。
4: 对，外面多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不打伞，舒舒服服在这儿看景儿。所以呢，它是一个在游览过程中特别好的一个设置。而且呢，一个一个柱子之间分割成了很多的小间，一共有多少间呢？
1: 多少间呀？说
3: 273间。
1: 273间。
4: 哎，那我提个问题啊，提问你怎么算这个间数？
1: 对呀，它也不是房子，为什么会有间呢？嗯，
5: 就这个间是按照2个柱子或者4个柱子来算的。
4: 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说四柱之间围合的这个空间叫一间。我们过去不说这一间多大平米，有多宽，因为柱间距不一样。每一个间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3: 绿漆的柱子，
4: 哎，绿漆的柱子，然后红漆的栏杆，
3: 嗯，
4: 最好的就是什么呀？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每一间都有画。
1: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肯定是有讲究的。
4: 对，
1: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
4: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老化呀、剥落呀，也是这些漆和彩绘，
1: 对，
4: 所以要经常的维护保养，重新的绘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呢，实际上跟过去呢也是大同小异，这叫苏式彩绘。
0: 苏式彩绘也叫苏式彩画，苏指的是江南苏杭地区，据说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宫殿，朝廷大量征调江南的工匠，苏式彩绘因此传到了北京。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的苏式彩绘多用于装饰园林，色彩艳丽，装饰华贵，而颐和园的长廊是公认的苏式彩绘的样板画廊。
4: 你看每一个这个上面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半圆形，这叫什么知道吗？
1: 画框。画框，哎，很贴切。
4: 画框其实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个画框的作用，但是过去它叫包袱，嗯，它实际上就在这里头专门留出了一个区域，然后旁边做成这种花边啊，非常好看的那种花边，中间画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头很灵活，山水、花卉、人物故事，
1: 嗯，
4: 哎，这个人物故事你看很有意思，在整个长廊上啊。把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重要的这个小的桥段都画在里头了。嗯，
1: 你有什么？
4: 你什么？
3: 我刚才看了个《西游记》的。
4: 对呀，啊。哦，
1: 你看到了。
4: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去找一找，看看你们能认出哪些画面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吧？
1: 好，去吧，嗯，去找找看。
4: 找找看。

0: 怎么样啊，你们刚逛了一圈画廊发现什么了？萌萌，
1: 我看到了很多风景画。
2: 我看到了唐僧师徒，
3: 我看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4: 我看到了花还有鸟。
5: 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串联了整个万寿山前部的很多的园中之园的。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吗？
5: 想去不想去？
6: 想。
0: 走，园中之园逛起来。
7: 课文中所说的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而娄老师所说的园中之园正是这幅美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园中之园指的是一个大型园林里的许多自成一群各具特色的小园子，而几乎每一个园子都是在清漪园时期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设计而成，它们既有江南园林的清幽。

0: 也具备皇家园林的气派，真正体现了造园艺术的精髓。尤其是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的这个小园子，眼前的建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1: 哇，真漂亮。嗯，
2: 咱们上去看一看。
1: 好，
2: 走
1: 走。哦，看着多可爱呀、啊、这个建筑。你看这地板，慢点啊。
2: 好看吧？
1: 可爱吗？嗯，这么小巧精致可爱。
2: 对对对，
1: 设计很特别的。
2: 想想这个像什么？
1: 像什么？像个扇子。就是啊，
2: 很清楚啊，地上有几条扇骨、嗯、对吧？这个叫扇头。嗯，上面还有扇钉。
1: 扇钉、哎、嗯，
2: 它把所有的细节在建筑上表现。它这个扇面形其实从建筑上讲啊，它不是很好设计。如果想做一个方方正正的，
1: 那简单，
2: 哪怕是圆的它都比较好设计。
1: 对，
2: 像这种扇面的就像排这个瓦都很分心。
1: 对、啊、
2: 它怎么把这瓦能排得又均匀又走水又方便，而且互相不冲突，嗯，很麻烦。所以这是真的有巧思在里头。
1: 这个如果从高空俯瞰应该非常漂亮。
2: 就是一把扇子。
1: 对，刚好是在园林之中，旁边都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放了一把折扇。你想那个意境。
0: 这组建筑因为形似折扇，现如今也被叫做扇面殿。当然这不是它的真名，乾隆皇帝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洋人峰。这个名字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2: 它呢来自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在晋朝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嗯，啊，一个叫谢安，哎，还一个叫袁弘。
3: 老师，嗯，我知道袁弘啊。袁弘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马千言就是来形容他的。
1: 哎呀，要给他鼓掌。
2: 当然这个袁弘啊，他是一个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当官的。谢安和袁弘是好朋友，嗯，而且呢谢安属于前辈。
3: 对，
2: 那么袁弘有一次呢要去外地当官，去东阳做太守，然后呢谢安给他送行。送行的时候谢安送了他一把扇子，嗯，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袁弘看到这把扇子，再看到谢安的表情，
1: 就明白了。
2: 明白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折当奉阳人风，未比离蜀。”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到了那个地方，我要扬人政，然后行仁义，对百姓好，让百姓啊过得更安稳，哎，更富庶。所以这把扇子就代表这个含义，而乾隆皇帝又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这个建筑上。
1: 其实他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亲民爱政。
2: 对，亲民爱政，然后施仁政，施仁义，嗯，这多好。
1: 这是一个美观的建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自己的一个警醒。
2: 对，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标榜。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颐和园里的很多的建筑都有故事，不仅有故事，有讲究。哎，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0: 从洋人峰出来，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万寿山的东坡，一路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进，穿过城关，大家发现这里有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园中之园。
2: 这个地儿你们往水里看，哦，有没有鱼、哎、这个园子我们今天叫做谐趣园。乾隆给它的名字叫什么？惠山园。哦，但这个惠山园呢是有所指的，是在无锡西惠山下，嗯，那儿有一个叫纪畅园。嗯，乾隆对这个纪畅园啊极为钟爱，他当时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画师就把这个园子呀、啊、画下来，他去了两次。哦，然后每一次南巡他都要去一趟纪畅园、
1: 嗯、所以
2: 六次南巡去了七次。嗯，那么他对这个园子的钟爱就反映到他把它在这儿重建
1: 搬到这儿了。
2: 对，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景布局小的点都和这个纪畅园能够对应上。在这个纪畅园里头啊，就在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石板桥。
1: 这个石桥吗？哎，
2: 对，就这个石桥、哦、这个桥叫知鱼桥，就在纪畅园的大概同样的位置也有这么一个桥。但是呢乾隆有意思，乾隆把这个桥和另外纪畅园的另外一个景伸到水里一个半亭、嗯、叫知鱼坎结合在一起了、嗯、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园林毕竟是皇家园林，
1: 对
2: 它的修造啊要比这个纪畅园啊更豪华，
1: 是
2: 做工用料都更好。嗯，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但是情怀还是江南情怀。
0: 谐趣园里一共有五座桥，其中知鱼桥最有名。知鱼二字源自庄子和惠子濠梁之变的典故，桥身贴近水面，桥上还刻有乾隆的题字和题诗：谢步石桥上，青条出水游，濠梁真石乐，干线不须头，子我吃多变，烟波匪外求。
1: 在北方能欣赏南方的景，真的是别样的风味。但是我在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读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提到谐趣园了。他说，很多人多次来到谐趣园，却不知季清轩的位置。这个季清轩是哪儿呢？
2: 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呢，对整个这个园子呀，进行了一些改造。第一改造的名字，我刚才说这个园子名字原来叫什么？
4: 惠山园。
2: 对对对，那么嘉庆皇帝给它改成了叫做谐趣园，这是从乾隆皇帝的一句诗里头把这个字儿摘出来，叫谐趣园。那么它还一个改造，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呀是一个挺大的，前后连在一起，前面以水为主，后半截呢在山上，然后山石非常非常漂亮，它修了一个圆墙，然后重新造了一个门，这样的话呢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来这儿的游客呢，大多数呢没走到那边去，然后或者看到那门进不去，真的就不知道有一个季清轩。
1: 我们跟着娄老师来，我们可不能不知道季清轩的位置啊。
2: 对呀，
1: 那带我们看看去啊。
2: 一定得看看。
1: 走，
2: 走着
1: 看看。
0: 季清轩特别受到沈从文先生的钟爱，他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了《季清轩杂记》，其中他写道：就全院中丘壑设计说，季清轩或应属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那么季清轩里的哪些造园艺术使他能得到沈从文先生这么高的评价呢？
5: 季清轩，
2: 哎，你看这个菊花门都漂亮啊。
1: 走，
2: 哎，
1: 慢慢当的，
2: 这种花彩绘非常好看。
6: 哎，走不通，
1: 走不通。
2: 走不通，咱们这边走来。啊，
1: 是单面的。
2: 对，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哎，哦，走着走着。
1: 一走进这个园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几个怪的地方，是吧？比如说一进门，这个长廊右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左边走。
2: 我们一进园门，刚进园门的时候觉得跟普通园子没太大区别
1: 啊，
2: 眼前一个建筑，然后平平的，右边走不通，只好走左边，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绕到这儿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前面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甚至好像有一个峡谷一样。
1: 对，
2: 然后这边有亭子，那边有回廊。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筑你们往后看，它本身也没有对称，这边是窗，这边是墙，
1: 对，
2: 然后它的柱子上画满了这个画，哎，然后它画的都是紫藤，紫藤下面从山石里长出来，而这个山石其实呢，它又是意味着呢，从山咱们脚下的这个真的山石哎延伸上来的。眼前的这个景色其实都跟整个的这个山势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这个园林它的设计的巧妙的地方，它叫因山势而建，因地制宜的。至于说这个园林的精妙的地方，还是请我的老朋友，哎，我们赵老师，
1: 赵老师，哎，
2: 来给我们讲一讲。
1: 欢迎赵老师，
2: 哎，赵老师来，
1: 第二次见面了。
2: 哎，赵老师好，赵老师好，
1: 你好，赵老师，
2: 你好。
7: 有一位园林大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园是能够左右游人，浓意风月。左右游人，他会引着你往哪儿走。虽然人没在那儿，但造园大师引着你走到了眼前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眼前看到什么了呢？这下面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峡谷。
1: 对，
7: 这条峡谷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青琴峡。万寿山后面的后溪河呢，它一直向东，到末端的时候呢，它的水流分成了两股，其中一股呢就流到了这个青琴峡里面。而且它是从这个房子下面有一条暗渠到了这个峡谷里头。然后这个峡谷呢，为了增加这种纵深的感觉啊，就是峡谷的这种气势，他用了万寿山余脉的一些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它中间凿了一条水渠， 然后呢，为了增加这种高度呢，它又在这个真山上堆起来。你看，
1: 这边是人造的，
7: 人工堆叠上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上面又建了一个四方亭。然后增加这个高差。四方亭上面呢，又栽植了这样高大的一个油松，增加纵深感和落差，
1: 是层次感就出来了。
7: 对对对，虽然是由人工做出来的这两个园子，但就好像是天然形成的，
2: 宛若天成。
7: 只有人做，宛自天开，这就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妙之处。
0: 而季青轩中还有一处能体现出造园艺术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全个季青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秋壑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天坛的回音壁，书本旅行团都非常熟悉，颐和园中的回音长廊又是什么样的呢？
4: 我去下面。
5: 小卷儿，
6: 萌萌，你上来吧，我下去。
4: 好的。我说一句话，你重复我说的话。
6: 好的。
4: 跟着书本去旅行。
6: 跟着书本去旅行。
8: 妹妹，回家乖乖听话。
6: 好的，知道了。
8: 让我下去听吧。
6: 好的。
1: 什么呀？
9: 回声我听得特别清楚。
1: 是吗？
10: 我也经常来颐和园啊，但是呢，像这个长廊有回声的效应，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就感觉这个很神奇。
1: 对。
2: 明天呀，我带着大家，然后体会一下皇帝和太后的生活。啊，
1: 这个他们肯定感兴趣。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让我们继续。
11: 跟着书本去旅行，
1: 再见。
1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
5: 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8: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0: 2005年初，山东省临沭县第二中学女生顾云失踪。一个月后，他的尸体在校园被人发现。
21: 我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的命都交给婆子了。
20: 在发现尸体两天后，警方宣告破案，被害人的高一年级同学张志超被认定为强奸杀害女孩的嫌疑人。
22: 你在15岁的时候，我们要成定于强奸，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吧？
20: 高一年级的另一名男生王广超则被警方认定对张志超的犯罪行为有包庇嫌疑。
23: 苦，特别是我自己说，但是都是被他们诱导出来、逼出来的。
20: 2006年3月，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志超无期徒刑，以包庇罪判处王广超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24: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张志超案件。在被判刑后，张志超先是进入少管所服刑，这是他服刑不久寄给母亲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志超当年是17岁，因劳动积极被少管所评为生产先进个人。那个时候，张志超的母亲马玉萍每个月都要去少管所看一眼儿子。马玉萍说，他一直想弄明白在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5: 我就说，超，你要跟我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妈妈才知道要怎么做。她在那哭，她从来就说，妈妈你别问，妈妈你别问。
22: 说自己走不出来吧，就心理障碍的时候，就是一直走不出来，就一直就是不敢说，不敢告诉她。
20: 时光流逝，张志超在铁窗后成年。他说，在服刑期间，他自学了不少法律知识。一年年过去，张志超越来越感到心中有一股冲动，
22: 就看见你的母亲啊，一次比一次老，一次比一次憔悴，就觉得就这么一直下去嘛，就这么一直让你家人给你一直受连累嘛，一直就这样受委屈嘛。
20: 在服刑5年后，2011年春天，张志超在一次与母亲的会见中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
25: 他说，妈妈，那个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背这个黑锅了，是吧？妈妈你给我请律师。
26: 哎，我儿子终于说出来了，我儿子终于说出来了，这说出来这个事情不是他。
20: 母亲马玉萍开始请律师为儿子申诉。2012年3月，张志超的申诉被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同年1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将申诉驳回。马玉萍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可1年2年过去，申诉没有回音。这期间，张志超从少管所转入山东淄博的鲁中监狱服刑。马玉萍每个月都要坐火车跑一趟淄博，鼓励狱中的儿子坚持下去。
26: 有时候真的就是那个心就是心碎了那种感觉，我就有时候每次就想什么时候你能出来跟着我走，就是想着你看我来你就把你撂在这里了。
20: 在申诉期间，张志超的父亲因病去世，一度马

0: 萍难以找到律师接手儿子的申诉案件，她孤身奔波，常常感到举步维艰，但儿子还在里头，她不能停下来。2014年底，马玉萍终于在北京找到了律师李迅，
1: 又从网上找到了大宇律师事务所，就是无意的这样的人。看着李律师的照片，方方正正的人，那就去找。
2: 他母亲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在说：“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0: 李迅决定免费代理此案，为张志超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在看过临沂市中院原审的判决书后，李迅律师认为，这起强奸案定罪的证据并不充分，甚至有难以排除的疑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是2005年1月10日，被害人顾云失踪当天的早晨6时20分许，张志超在教学楼一个洗刷间遇见顾云，见四周无人，极起奸淫之心，遂上前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架在顾云的脖子上，将其劫持至洗刷间内，采用捂嘴、掐脖子等手段将顾云强奸，并导致其窒息死亡，随后将尸体转移至该洗刷间内一个废弃厕所内藏匿。离开洗刷间时，张志超遇见同学王广超，将自己的犯罪事实告诉了对方，并让王广超帮忙看守洗刷间。
2: 整个庭审笔录我们看，张志超、王广超的辩护人都没有对任何证据发表意见。
0: 判决书中列出了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多类证据。第一类证据是证人证言，其中最关键的证言有两份。一份来自被害人顾云所在的高一20班的班长王某。王某称，1月10日早晨大约6点23分，他在寝室里听到外面有女孩尖叫，还说你要干什么，救命。他和同学杨某先后跑出寝室，看见5-6米外的洗刷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张志超。
2: 张志超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强奸杀人疑似的这种行为。
0: 警方询问笔录显示，王某说过，当时他从起床到跑出寝室门，时间间隔也就2分钟。这意味着，如果王某的确听到了女孩的尖叫，并且尖叫声却为被害人所发出，那么根据原审判决，张志超最多在2分钟内完成了强奸杀人，踹开上锁的厕所门，藏匿尸体，关门，出来碰见同学王广超等一系列行为。
3: 这明显违背常理，就是任何一个一般人都能看出来是不可能完成的。
0: 另一份关键证言来自证人王某提到的同学杨某。杨某证实，当时他的确也听到了尖叫声，跑出寝室后也确实看见洗刷间门口有两个男生，但这两个男生他都不认识。而在警方询问笔录中，杨某曾表示他认识张志超，张志超是他初一初二的同学。可这些话原审判决书却没有摘录。在梳理本案的证人证言时，律师有了重大发现。
2: 按照法院判决上认定的时间上看，张志超在那个时间上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因为有4份同学证人证言证实张志超当天是参加了升国旗的。
0: 根据原审判决，张志超作案是在2005年1月10日早上6点20分左右，那天是星期一，林书二中要在早晨6点15分举行升旗仪式，之后学生围着教学楼跑2圈早操。当年在案件侦查阶段，曾有4名张志超的同班同学向警方作证，那天升旗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张志超站在队列中，
3: 其中有2个人准确地说出张志超当时站在什么位置，旁边是谁。
0: 4名证人中，于某是当时班上的体育委员。于某说，那天升旗仪式结束后，他让担任班长的张志超和另一名男生把同学们脱下的大袄从操场抱到教室去，以方便大家跑操。这个时间点在6点20分左右，正好是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张志超的作案时间。在2016年，上海台记者曾通过电话向于某求证此事。
4: 哎，我知道，我操，以前我是见过他。
5: 啊，张志超在干嘛呢？
4: 升国旗。
0: 而张志超自己也确认，当年他身为班长，经常在升旗仪式结束后帮同学把衣服抱到教学楼2楼的教室，那天也一样。
6: 但是我把衣服抱到楼上的时候，听完楼上有学生已经跑完了，已经绕回来，就已经开始上楼了。
0: 张志超说，这之后他就在教室上早自习了，并没有去过3楼那个案发的洗刷间。律师认为，当时张志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作案。然而，这4份证明张志超参加了升旗仪式的证言，在当年的原审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向法庭出示。

0: 在证人证言之外，判决书所列出的第二、三类证据是警方的现场勘查笔录和尸检鉴定。证据显示，警方在案发现场或被害人尸体上没有提取到诸如毛发、指纹、青斑、脱落细胞等任何指向张志超的生物痕迹。北京法医司法鉴定咨询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2005年我国的法医鉴定水平来看，这是很不寻常的。
1: 如果没有戴手套，理论上讲一定会遗留下脱落细胞，再不用说对方有反抗，可能对你有抓啊、挠啊，指甲里面也会遗留下生物信息。
0: 律师指出，警方的尸检鉴定中甚至没有对被害人阴道分泌物的鉴定意见，也没有说明警方是否提取过这一关键物证。
2: 作为一个强奸案子，提取死者的阴道分泌物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居然不在尸检报告当中体现。
0: 此外，在案发现场，裹套尸体上半身的编织袋是当地向意大利出口柳编等工艺品用来包装的袋子，但原审判决没有解释编织袋与案件的关系，也没有查明编织袋的具体来源。在这一部分证据中，最具有说明力的是警方尸检鉴定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推断。鉴定认为，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与失踪时间相吻合，死亡时间距离尸检时间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结论佐证了原审判决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但是尸检鉴定也显示，被害人的尸体在被发现时还呈现较为新鲜的样貌，没有出现尸体腐败时的巨人观现象。
1: 常规的是一般5到7天就出现腐败巨人观，这个案子如果考虑到温度的话，也倒可以延长到10天到半个月。鉴定书里面没有给出支撑一个月这个的相应的依据。
0: 判决书所列的最后一类证据是张志超和王广超的有罪供述。
3: 你觉得通过悬案的话，到底指向张志超作案的证据有哪些？
4: 指向张志超有罪就是2类，一类是就是王某的证言，说他看见了这个张志超，还有一类就是张志超自己的供述。
0: 由判决书可见，在缺乏有力的物证人证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基本是依赖被告人张志超和王广超的供述认定的犯罪事实。而从申诉以来，张志超称当年他是在警方的刑讯逼供下认罪的。
5: 我进房所的时候，两个膝盖都是淤血，都是站不起来，就电棍，然后电的身上都是疤。其实我特别不想回忆这些东西。真的。
0: 在申诉过程中，张志超的母亲也找到与儿子同案的王广超，向他求证当年的有罪供述是怎么来的。
6: 王广超一见我的时候，一说的时候，他都哭得不行了。他就说他在里面让人打的，怎么打的？
7: 见到他的律师还有他的母亲之后，就想着，假如说有一天我能和张超见面，我们要把话聊开，要说透，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王广超说，虽然自己早已恢复自由，但他也不想再背当年的黑锅了。其实，在出事前，张志超和王广超本是最好的朋友，但当年他俩在双双被警方控制后，就陷入了对彼此的仇视。
7: 他非常恨张超，我觉得我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把我说出来呢？
5: 我也恨过他，我觉得是不是当年是不是他也说了是我发了这个事情。
0: 根据在案证据，在侦查阶段，临沭县公安局的法医张宗选既参与了对被害人的尸检，也参与了对张志超的2次讯问。律师指出，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鉴定人员不得担任侦查员的回避规定。
4: 就他很容易把他的这个之前程序得到的一些东西在讯问当中来误导出来。
0: 当年尸检报告出炉是在2月16日，显示被害人的处女膜没有受到外力侵害的迹象。10天后，作为尸检鉴定人之一的张宗选参与了对张志超的讯问。由笔录可见，从这次讯问开始，张志超对强奸关键情节的供述就出现了重大改变。我们希望向张宗选了解当年的情况，但多次拨打他的电话，对方一直拒接。
8: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就本案的各种问题，记者先后到原审的公诉机关、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和审判机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情况，但两方都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9: 当年这么重大的一个判决，我还是觉得临沂中院是有责任出来向公众做一些解释的。

0: 经理，不好意思。在监狱里面，你大概一天是怎么过的？
1: 中间起床，中午的卫生、集合、吃饭、劳动，就这样，每天就做这一件事情，十几年就做同一样事情，就感觉十几年就活了一天一样，就活了同一天。
2: 在服刑申诉的岁月里，张志超度过了他的青春。每当监狱组织服刑人员看电视，张志超总会特别留意画面里的青年人。
1: 他们采访上学的学生，采访平常路上年轻人，他们那么可以那么开心，可以那么快乐，可以那么满脸微笑的，可以走在路上，可以说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眼前就没有了，就已经没有了。从我进来那一刻，觉得所有一切都是没有。
2: 与张志超同案的王广超，当年是学校数理化的尖子生，一心想考个好大学。在被关押近13个月释放后，背着包庇罪名的他没再回过学校。他开过一家电机修理铺，后来去了南方跑货运。他娶妻生子，尽力生活，但埋在心底的屈辱和隐痛挥之不去。
0: 当你看到孩子喊你一声爸爸的时候，那你内心是非常快乐的。当你在外面干活很累的时候，我就想假如说我上好学了呢，我考了大学之后呢，我可能就不用这么辛苦。那会就很沮丧，又想着又把以前事情又想起来了，就觉得内心非常非常难过。
3: 他每次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那里哭，然后他一哭，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又是这样的逼供那样的逼供，反正就是心里面也是挺心疼他的，感觉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2: 当初在15、16岁的年纪刚上高中的那半年时光，在张志超看来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但一起凶杀案让一切的可能与希望戛然而止了。
1: 真的好怀念那段时间真的好怀念那段时间。可是你知道不可能了。
2: 从2015年以来，张志超案陆续得到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关注，多名法学界专家也公开发声，呼吁司法机关对这起案件提起再审。在2016年，张志超的申诉终于出现转机。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通过远程接访系统向张志超的母亲和辩护律师了解案情。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的侯新一向最高院提交意见，建议尽快对张志超案启动再审程序。
4: 18大以后，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能判断出来整个国家法治确实是在朝着符合司法规律那个方面在进步。这个案子呢，确确实实跟其他的案子相比，他的证据是没法支撑的。另外呢，确确实实张志超当事人那么小的一个年龄被判处这么重的重刑。
2: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张志超案，同年11月下达再审决定书。最高院认为本案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此案。这时张志超28岁。
1: 这么多年啊，真的头一次感觉到有这么大希望，怕那里嚎啕大哭，哭了一场。
2: 2年后，2019年12月，山东省高院在淄博市中院再审开庭。在此之前，公诉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案件重新做了细致的调查。
5: 在这次再审庭审当中，检察院出示的第一份证据就是公安部2018年的1572号物证鉴定书。
2: 这份物证鉴定书显示，鉴定人从被害人的阴道分泌物、口腔分泌物、尸体上所附可疑血迹以及案发现场的可疑血迹的检材中，都没有检查出除被害人本人以外其他人的 DNA。
5: 1572物证鉴定书证实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张志超的任何 DNA 生物痕迹，
0: 就是不能证明张志超
5: 出现在案发现场。
2: 对张志超是否曾遭受刑讯逼供，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也做了核实。 检方询问了两名当年的侦查人员，他们均表示没有对张志超刑讯逼供。检方还询问了四名在张志超看守所羁押期间与他同一监室的人员，其中两名同监人员说当时没有发现张志超身体有异常，但有一人称曾看见张志超的肚皮、大腿上有糊了的伤情，还有一人称看见张志超的后背有数百个疑似电棍造成的红点。庭审中，检方建议法院依法改判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6: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继续开庭，传原审被告人张志超、王广超到庭。
2: 一个月后，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院对本案作出再审宣判。高院认为，本案无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作案，张志超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而且张志超、王广超有罪供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
6: 判决如下。
7: 全体起立。
6: 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临刑一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8: 没人出来，
9: 感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公正审判，还有感谢帮我辩护的几位律师，特别是李迅老师和王建学律师。
10: 张志超，王广超给你拥抱一下，
9: 来，王广超拥抱一下，
8: 谢谢辛苦了。谢谢关
9: 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
1: 听到当念到无罪那两个字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边压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突然就掉下来了。平常就觉得喘气很费劲的东西，然后突然掉下来的感觉，十五年了。
11: 这一天终于来了，虽说晚了很多年，但是终于回来了。里里外外就是有一个人在跟着你，不是自己那种孤单的那种感觉。偶尔会拦着我，我就说你别拦着我，就觉得他幸福。
2: 出狱后，张志超暂时随母亲住在姥爷家，走的时候他还是少年。15年后再回来，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他赤手空拳，有些迷惘。
1: 这个世界觉得到底应该怎么去生存呢？你已经30多岁了，你的父母、你的母亲已经老了，是吧？你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你要替母亲去承担以后这个家庭的这些责任了。当时真的特别的不知所措啊，特别的不知所措。
11: 可能就是也还没长大，所以说这15年，我觉得就空了这15年。他还在那个年龄段，可能就觉得是谁偷走了他15年。
2: 近日，张志超已委托律师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788.9万余元。对将来的生活，张志超母子也在规划。
11: 一个是就是把身体能调理好，再个就是想适应一段时间以后能学一门糊口能养家的一个本领吧。如果说能有条件的话，还是想上他那个能进学校去学习。我一直比较喜欢就是有学问的人，希望儿子也能做个有学问的人。
2: 案发10多年来，那个15岁女孩的遇害是家人无法忘怀的伤痛。
12: 我妹妹又回来了，但是她看见我，她就是不笑，感觉她特别孤单，她特别伤心，她就那样看着我们，怎么叫她她都不答应。我的孩子就这样，卑微的就说：“她能没有我吗？你说，给我找出真凶来，给我一个交代。”
13: 法院改判的重要理由是认为当初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那么对于这样的案件，在证据的认定方面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我们听听清华大学法学院张

0: 建伟教授的解释。
1: 要认定有罪，必须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那么如何来判定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呢？一个是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定案的证据均经过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的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的怀疑，第四个方面要求呢，据定案的全部的证据要形成一个证明的体系，就是我们常说的叫证据链，要环环相扣，得出的结论呢必须是唯一的。
0: 张志超从被判无期徒刑到最后的改判无罪释放，这案件前后的巨大变化，张教授你怎么看？
1: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变化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我们的刑事诉讼当中得以确立，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呢，是通过聂树斌案件的再审的裁判确立了一个规则，就是将被告人与案件连接起来的客观证据才能给被告人确定有罪。第三方面变化呢，就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得以确立。第四方面的变化呢，就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 DNA 技术的应用现在明显的比过去广泛的多。第五个方面变化就是近些年来多起冤错案件或者是一些疑案得到改判，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在政法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的作用。
0: 历经磨难，30岁的张志超迎来了人生新的起点。每一次对冤错案件的平反，都是对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证据审查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不枉不纵，让公正的司法精神落实在每一件刑事案件上，是所有司法人员应该恪守的职业信念。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6: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5: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6: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5: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6: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 气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

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如何以正确的心态应对父母的衰老和疾病，陪父母一起迎接未知的挑战风险，缓解他们的病痛，是为人子女者必须面对的命题。在《陪父母老去》一书中，作者用平时的笔触记录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再到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导致逐渐失能最终离世的全过程，以及作者身为女儿经受的情感上的焦虑、纠结与艰难的抉择。本期超爱阅读与主持人贺超一起打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玉君作品《陪父母老去》。
6: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我们要阅读的这本书叫做《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背后呢，藏着这样一个故事。2006年，谢玉君的母亲张秀明心脏病发作，身为大女儿的她不得不开始直面父母的疾病和衰老。此后的10多年间，母亲一共做了4次心脏射频消融手术，为防止房颤引发栓塞，还做了左心耳封堵术。2012年，谢玉君的母亲又得了帕金森病，4年之后又安装了脑起搏器。那些年，母亲深受失眠、抑郁、焦虑、便秘等疾病的折磨，逐渐失去了健康和自由。2019年，谢玉君的父母双双住进养老院。4年之后，母亲在经历了连续9天的高烧后，最终走完了85年的人生之路，也结束了她与病痛抗争17年的漫长时光。从母亲生病到离世的这17年间，与老同行、与病抗争，几乎构成了父母生活的全部。谢玉君和日渐老去的父亲一起成为母亲的照护者， 他发现衰老是一个缓慢失能的过程，中间有各种疾病来加速其进程，而处在不同阶

0: 段的老人，感受不同，理解不同，需要的照料也不同。凭借写作者细微的观察和习惯性的思考，谢玉君记录下父母人生最后的这段旅程，也记录下他作为长期照护者的感受和思考。母亲2023年离世，这段记录也随之完结，于是就有了《陪父母老去》这本书的出版。这部书是属于作者和父母的独家记忆，是他送给母亲的礼物。这样的写作似乎也是一种对抗，对抗生命必将走向的衰老和终结的事实，对抗老去和病痛带来的悲伤和日渐逼近的死亡带来的恐慌，以及身在其中的个体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望。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难过、迷茫与疲惫是再正常不过的，然而正是在奔波于家和医院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放下焦虑而不放下希望，正是在共同抵抗老病的过程中，我们懂得了相互支持的重要性，也正是在亲历父母老去的过程中，我们理解了什么是衰老，什么是生命，收获了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
0: 作者在书中写母亲去养老院的这段文字很有代入感，我想这也是很多子女在平衡照顾家人和应对工作两者关系时能够感同身受的。爸妈从60多岁的时候开始到处去看养老院，怕他们老了我一个人伺候不过来，有一次因为心急被人家忽悠，以房间紧张要提前预定为由骗去了1-2千块钱，他们一直在准备，却十几年没什么实际行动。最后住进养老院是因为妈妈的帕金森和房颤都没有得到控制的时候，爸爸又得了脑血栓，我实在是分身乏术，心力交瘁，为形势所迫进了这个医养结合的养老院。此前的十几年，实际上我是反对爸妈去养老院的。我爸爸是个直接天真内心强大的人，他不大需要什么朋友，也不大在乎别人的看法，在这世间自得其乐，一心一意伺候妈妈过得挺好，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养老院。所以呢，我并不反对他去养老院，我担心的是妈妈。妈妈细致认真，屡试周详，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退休后脱离社会多年，尤其是十几年前诸病缠身，后来不大能出门，跟社会接触太少，再把他抛进养老院这个陌生社会，我怕他不能适应，所以多次商议去养老院，我还是建议在家雇人照顾。3年前真的住进了养老院，出乎意料的是妈妈适应的还不错，她原来的善解人意和好口才帮她在新环境下赢得了新的尊重，再加上我们的场外支持和爸爸的贴身照料，情形很是不错。但是谨小慎微的本性加上疾病发展，身体渐渐失能，他抑郁焦虑加重，人事关系对他造成了极大的负担。此次换了楼层，因为按铃呼叫1.5小时无人理会，他终于崩溃，涕泪俱下，找到当班护士指斥他们欺负他，对他的呼叫不加理睬。护士后来解释，是实习护士听到呼叫时

0: 正好有个电话进来，他摁掉呼叫接电话，后来就忘了回应呼叫。妈妈当即表示理解，双方握手言和，算是和平解决了。回来后，我致电护士长，说了妈妈受委屈，我很难过。在理解他们工作的前提下，也希望重视老人的需求，尤其是换了新楼层，进入新环境，老人需要我们配合。护士长说这个事儿他知道，是他们的问题。他对护士和护工都做了新要求，这几天也一直紧盯，确保不出纰漏，让我尽管放心。活一天，确保有一天的尊严。尽管衰老让人无力保有它，但能争取一定要奋力争取。同时，我存在的意义就是让小时候保护了我的父母，现在有我的保护。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有的人经常反思与父母的关系，理一理，论一论，好像要说服自己什么似的，我全不用，只是去做，病了我来，指望我就行，好了放下，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继续。我又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这结果。我说，妈妈，你放心，有我在，绝不让你受委屈。妈妈非常非常开心。
0: 在《陪父母老去》这本书中，作者谢玉君对很多具体的养老相关问题都有所探讨，请人照顾还是亲自照顾，选择养老院还是居家养老，老年人如何更好地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失去健康后人如何保有基本的隐私和尊严。您瞧，这些话题哪个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探讨。母亲的帕金森病让作者不得不承受许多惊讶、怜悯甚至厌恶的目光，而他无法抗争。他在满是外人的屋子里小便，隔着薄薄一层布帘，声音人人可闻，有时候连布帘都没有。谢玉君侧身帮母亲遮挡一下，在老去之前，在病痛没有到来之前，母亲曾是高中的班主任张老师，是生物教研组的张组长。随着母亲的身体日渐失能，作为照护者，作者坦言，他的照顾很难同步跟上。母亲坐在沙发上，不服扶手是起不来的，晚上如厕会在马桶上睡过去掉下来。之后他买了扶手椅式的坐便器放在床边，给浴室安装扶手，铺上防滑垫，瓷砖地面也全部铺上一层木地板。他尽可能为母亲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舒适的居家环境，可是一旦走出家门，陌生的环境中处处都有危险。有次在医院，他疏忽了，让父亲单独带着母亲乘坐自动扶梯，结果两个人都差点摔倒，不过还好，那只是虚惊一场。谢玉君给父亲买了老人手机，可父亲为此很抓狂，不会接触锁屏界面，按键总会超时，一个电话也打不出去，在养老院看电视不会自己换台，需要护工帮忙，去银行不会用自动取款机，只能在人工窗口前排队，去医院自助挂号和缴费都不会用，只能排队等着人工处理，租轮椅要刷二维码他也不会。看到作为健康老人的父亲在年老后遇到的种种不便，谢玉君也在思考， 怎么才能让老年人享受到现代生活的便利性呢？住进养老院之前，父母一直住在自己家里，随着母亲身体越来越差，活动范围日渐缩小，到最后母亲不能下楼，父亲每天出门买菜一次，散步一次。谢玉军觉得父母似乎成了一座孤岛，脱离了人群以及真实的生活。到后来父亲得了脑血栓，幸好恢复得还不错，但独自照顾母亲确实有些力不从心。父亲出院之后，就和母亲一起住进了护理院。母亲最后一次进抢救室期间，医生拿着一张化验单问她，如果不做气管切开，人马上就不行了，做还是不做，你得马上决定。谢玉军犹豫了一下，很快做了决定，不做。他此前和母亲聊过这个话题，母亲明确交代过，如果到了那一步，他不做这种抢救，在让他活下来与尊重他的意愿之间，谢玉军选择了尊重母亲的意愿。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不久的将来，我们都会经历父母的老去，也终将面对自己的老去。陪伴父母的衰老，照顾病痛的老人，是漫长无望的一段旅程，是尽管竭尽全力，却在一点点接近终点的过程。如何更好的、更有品质的走完这段旅程，个人能做些什么，社会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在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是《上楼梯》这篇，作者写的简明清晰，角度独特，像一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小说。饭店的一楼只有散席，没有包间，而我们是一定要一个暖和的、专用的、没人抽烟的包间的。包间有，在二楼。一楼到二楼有11级台阶，这11级台阶中间有一个90度的转折，每一级台阶稍高于标准的2到3公分。走在第一个的是公公，他走得还算轻松，可是脸上戴着眼镜、口罩，还围着个围巾，包了2/3个脸。这是因为半年前吹风扇引起面部神经麻痹，一直没有彻底好，怕吹风，一冬没出门。到我这儿之后，去了2次超市，吹了风就复发了，一边眼睛闭不好，常流泪，一边脸有点歪，吃饭的时候闭合不紧的嘴常常要擦，另一边嘴角还常常发出噗噗的声音。治疗方法是热敷面部，热水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这两样算是辅助，主要是请按摩师到家里来按摩，每次1小时，隔天一次。走在第二个的是婆婆，她攀住栏杆，两手跟拔河一样，嘴里低哼一声，可以上1个台阶，每一个台阶都是尽力一搏。婆婆的母亲、兄弟和姊妹都病腿，瘫痪的有，患膝关节的有，坚持不肯换而行动不便、天天疼痛的有。这次她来，我家没有电梯，每上下一次都痛得要吃止痛药、贴膏药。他来之前，我即准备了关节止痛药。走在第三个的是我爸爸，他是我妈妈的梯子、拐杖、安全带，负责妈妈的一切。爸爸皮肤白皙，相貌端正，不胖不瘦，是个非常体面的老头。只见他伸出一手在后，手心向上，手指弯曲，妈妈则伸出一手向前，手心向下，弯曲手指， 一搭，一个蛮结实的钩子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伴着喘气声，缓慢而吃力地攀爬。最后，当然是我妈妈，跟我爸爸勾着一只手，另一只手扯着栏杆。她的膝盖没有什么问题，却爬得险象环生。尽管做了 DBS， 控制了手脚的颤抖，这机器对腿脚的异动控制却并不理想。他的右腿不大行，所以上台阶膝盖发软。只见人上了台阶，先把脚站稳，然后把软的膝盖挺一挺，髋部还左右微微一晃，努力稳定下来，再稀软地迈出下一步。除了这个，天天要吃一把药，控制血压的，降血脂的，辅助控制颤抖的，控制房颤的，等等。四个人进了房间，互相比比气色，我爸爸的最好，婆婆黄烟烟的，公公嘴眼歪斜，妈妈很累的样子。婆婆前些时又查出贫血，在治疗心动过缓、糖尿病之外，要给她治治贫血了。公公和妈妈按原有方案治疗，看起来最健康的爸爸从小盒子里拿出胰岛素，给自己打了一针。
3: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作者用近似日记的形式写下了从父母生病住院到进入养老院的过程，进而度过了一段安静与平和的时光。之后波澜再起，由母亲的帕金森病加重到逐渐失能，以及离世前子女的抉择和纠结，作者用这些亲历的片段和及时的记录告诉我们，面对父母的衰老是一个不断加强心理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冲击认知的过程。
0: 在这本书中，我们见证了作者与父母相处的点点滴滴。当父母病情好转时，作者内心的喜悦如同春日的阳光，温暖而明媚。当父母在养老院中度过晚年时，作者心中的担忧与牵挂如同秋日的落叶飘然而至。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片段，却构成了我们与父母之间最真挚的情感纽带，而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为人子女的责任与担当，也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珍贵。同时，这本书中还提到了我们对父母的愧疚和自责，而这种情感是如此普遍而又深刻。我们或许因为工作、学习或者其他原因，而疏忽了对父母的照顾和陪伴。等到我们惊觉父母已经老去时，那光阴已不可追。这种愧疚和自责如同沉重的枷锁，让我们在内心深处无法释怀。然而，《陪父母老去》这本书却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无法弥补过去的遗憾，但是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用更多的关爱和陪伴去弥补他们的孤独和寂寞。除了记录与父母相处的点滴之外，这本书呢，还让我们思考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生命是短暂的，但在这短暂的生命中，我们却可以和父母共度许多美好的时光。这些时光虽然平凡而渺小，但是它们却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坚实的原点。 这个原点是我们走到人世间体悟生命开启人

0: 人生之旅的起点，无论我们未来会走向何方，这个原点都会永远伴随着我们，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推荐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陪父母老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进了颐和园的大门，绕过大殿，就来到有名的长廊，绿漆的柱子，红漆的栏杆，一眼望不到头。
12: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书本旅行团跟随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登万寿山，上佛香阁，在可以到达的颐和园最高点，饱览了园中美景。今天旅行团将继续在颐和园打卡，去探寻其中造园艺术的精髓。而旅行的第一站，大家来到了书本中提到的长廊。
13: 同学们，咱们课文里说的这个一眼望不到头的700多米的长廊就在我们面前了，是不是比想象的好像还
14: 要望不到头啊。
15: 对呀、
16: 我们现在这个廊子本身你看比外面那个地面都高一点哈、
14: 是，
16: 然后走在这里头就觉得非常舒服，然后周围视野特别开阔。
14: 对，
16: 这个廊子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什么好处你知道吗？
14: 躲雨啊。
16: 对，外面多大的风雨我们都可以不打伞，舒舒服服在这儿看景儿。所以呢它是一个在游览过程中特别好的一个设置，而且呢一个一个柱子之间分割成了很多的小间，一共有多少间呢？
14: 多少间呀、啊、说
15: 273间。
14: 273间。
16: 哎，那我提个问题啊，提问你怎么算这个间数？
14: 对呀、啊，它也不是房子，为什么会有间呢？嗯，
17: 就这个间是按照两个柱子或者四个柱子来算的。
16: 这个非常准确啊，就是说四柱之间围合的这个空间叫一间。我们过去不说这一间多大平米，有多宽，因为柱间距不一样。每一个间就像一个景框，一个一个镜框套住一个一个美景。你们那个课本里怎么说的？
18: 绿漆的柱子，
16: 哎，绿漆的柱子，然后红漆的栏杆。最好的就是什么呀？上面都有各种各样的彩绘，对吧？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的世界上最长的一个画廊，700多米，每一间都有画。
14: 这个世界上最长的画廊，它上面画的画肯定是有讲究的。
16: 对，
14: 虽然说它肯定不是当年的画。
16: 对对对，咱们中国古代的这种木结构建筑，它外面要有这个漆啊、彩绘啊进行保护，但时间长了呢，最早产生这个老化呀、剥落呀，也是这些漆和彩绘，所以要经常的维护保养，重新的绘画。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呢，实际上跟过去呢也是大同小异，这叫苏式彩绘。
12: 苏式彩绘也叫苏式彩画，苏指的是江南苏杭地区，据说明朝永乐年间修建宫殿，朝廷大量征调江南的工匠，苏式彩绘因此传到了北京。尤其是到了清代，乾隆时期的苏式彩绘多用于装饰园林，色彩艳丽，装饰华贵，而颐和园的长廊是公认的苏式彩绘的样板画廊。
16: 你看每一个这个上面哈，它中间有这么一个半圆形，这叫什么知道吗？
14: 画框。画框，哎，很贴切。
16: 画框其实非常准确，它其实就是个画框的作用，但是过去它叫包袱，它实际上就在这里头专门留出了一个区域，然后旁边做成这种花边啊，非常好看的那种花边，中间画一个画面，这个画面里头很灵活，山水、花卉、人物故事。哎，这个人物故事你看很有意思，在整个长廊上啊，把我们熟知的四大名著重要的这个小的桥段都画在里头了。嗯，
14: 你有什么？
16: 你什么？
15: 我刚才看了个《西游记》的。
16: 对呀、啊。哦，
14: 你看到了。
16: 那一会儿啊，咱们就去找一找，看看你们能认出哪些画面是哪个故事里的人物和情节，好吧？
14: 好，去吧，去找找看。
16: 找找看。

0: 怎么样啊？你们刚逛了一圈画廊，发现什么了？萌萌，
1: 我看到了很多风景画。
2: 我看到了唐僧师徒，
3: 我看到了《三国演义》的故事，
4: 我看到了花，还有鸟。
5: 这条长廊实际上是串联了整个万寿山前部的很多的园中之园的。我带大家去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0: 是吗？
5: 想去不想去？
6: 想。
7: 走，园中之园逛起来。
8: 课文中所说的颐和园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而娄老师所说的园中之园正是这幅美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园中之园指的是一个大型园林里的许多自成一局各具特色的小园子，而几乎每一个园子都是在清漪园时期由乾隆皇帝亲自指导设计而成，它们既有江南园林的清幽，也具备皇家园林的气派，真正体现了造园艺术的精髓。尤其是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的这个小园子，眼前的建筑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本。
2: 哇，真漂亮。
5: 咱们上去看一看。
0: 好，
5: 走
0: 走。看着多可爱呀、这个建筑。你看这地板，慢点啊。
5: 好看吧？
0: 可爱吗？小巧精致可爱。
5: 对对对，
0: 设计很特别的。
5: 想想看，这个像什么？

0: 什么？这个扇子
1: 就是啊，
2: 很清楚啊，地上有几条扇骨，
0: 对
2: 吧？这个叫扇头，嗯，上面还有扇钉，
0: 扇钉，哎，嗯，
2: 它把所有的细节在建筑上表现。它这个扇面形，其实从建筑上讲啊，它不是很好设计。如果想做一个方方正正的，
0: 那简单，
2: 哪怕是圆的，它都比较好设计。
0: 对，
2: 像这种扇面的，就像排这个瓦都很费心。
0: 对呀、啊，
2: 怎么把这瓦能排得又均匀，长长
0: 短短
2: 又走水又方便，而且互相不冲突？嗯，很麻烦。所以这是真的有巧思在里头。
0: 这个如果从高空俯瞰，应该非常漂亮。
2: 就是一把扇子。
0: 对，刚好是在园林之中，旁边都是绿色的，然后中间放了一把折扇。你想那个意境。
3: 这组建筑因为形似折扇，现如今也被叫做扇面殿。当然，这不是它的真名，乾隆皇帝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别致的名字——洋人峰。这个名字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2: 它呢，来自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咱们中国历史上啊，在晋朝的时候，有几个比较著名的人物。嗯。啊，一个叫谢安，哎，还一个叫袁弘。
4: 老师，嗯，我知道袁弘。啊。袁弘是东晋时期的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以马千言就是来形容他的。
0: 哎呀，啊、要给他鼓掌。
2: 当然，这个袁弘啊，他是一个史学家。当然他也是个当官的。谢安和袁弘是好朋友，嗯，而且呢谢安属于前辈。
4: 对，
2: 那么袁弘有一次呢要去外地当官，去东阳做太守，然后呢谢安给他送行，送行的时候谢安送了他一把扇子，嗯，而且意味深长地看着他。袁弘看到这把扇子，再看到谢安的表情，
0: 就明白了，
2: 明白了，他自己就说出来了：“折当凤阳人风，未比离蜀。”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要到了那个地方，我要扬人政，嗯，然后行仁义，对百姓好，让百姓啊过得更安稳，哎，更富庶。所以这把扇子就代表这个含义，而乾隆皇帝又把这个名字用到了这个建筑上。
0: 其实他是时时提醒自己要亲民爱政。
2: 对，亲民爱政，然后施仁政，施仁义，嗯，这多好。
0: 这是一个美观的建筑，同时也是对乾隆皇帝自己的一个警醒。
2: 对，一个是警醒，一个是标榜。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个颐和园里的很多的建筑都有故事，不仅有故事，有讲究。哎，我们慢慢的去体会。
3: 从洋人峰出来，旅行团跟随娄老师来到万寿山的东坡，一路沿着蜿蜒的小路行进，穿过城关，大家发现这里有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园中之园。
2: 这个地儿你们往水里看，哦，有没有鱼？这个园子我们今天叫做谐趣园，乾隆给它的名字叫什么？惠山园。哦，但这个惠山园呢是有所指的，是在无锡西惠山下，嗯，那儿有一个叫寄畅园。嗯，乾隆对这个寄畅园啊极为钟爱，他当时啊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带着画师就把这个园子呀、啊、画下来，他去了两次。哦，然后每一次南巡他都要去一趟寄畅园。哦，
0: 所以
2: 六次南巡去了七次。嗯，那么他对这个园子的钟爱就反映到他把它在这儿重建
0: 搬到这儿了。
2: 对，而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景布局小的点都和这个寄畅园能够对应上。在这个寄畅园里头啊，就在大概就是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石板桥。
0: 这个石桥吗？
2: 哎，对，就这个石桥。这个桥叫知鱼桥，就在寄畅园的大概同样的位置也有这么一个桥。但是呢乾隆有意思，乾隆把这个桥和另外寄畅园的另外一个景伸到水里一个半亭，叫知鱼坎，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这个园林毕竟是皇家园林，
0: 对
2: 它的修造啊要比这个寄畅园啊更豪华，
0: 是
2: 做工用料都更好。嗯，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区别，但是情怀还是江南情怀。
3: 谐趣园里一共有五座桥，其中知鱼桥最有名。知鱼二字源自庄子和惠子濠梁之变的典故，桥身贴近水面，桥上还刻有乾隆的题字和题诗：谢步石桥上，青条出水游，濠梁真石乐，干线不须头，子我吃多变，烟波匪外求。
0: 在北方能欣赏南方的景，真的是别样的风味。但是我在沈从文的

0: 文章中有读过这样一句话啊，就是提到谢屈原了。他说，很多人多次来到谢屈原，却不知纪清轩的位置。这个纪清轩是哪儿呢？
1: 这里要提到另外一个人了，就是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呢，对整个这个园子呀，进行了一些改造。第一改造的名字，我刚才说这个园子名字原来叫什么？
2: 会山园。
1: 对对对。那么嘉庆皇帝给它改成了叫做谐趣园，这是从乾隆皇帝的一句诗里头把这个字儿摘出来，叫谐趣园。那么它还一个改造，就是原来这个园子呀是一个挺大的，前后连在一起，前面以水为主，后半截呢在山上，然后山石非常非常漂亮，它修了一个圆墙，然后重新造了一个门，这样的话呢就一分为二了。所以来这儿的游客呢，大多数呢没走到那边去，然后或者看到那门进不去，真的就不知道有一个纪清轩。
0: 我们跟着娄老师来，我们可不能不知道纪清轩的位置啊。
1: 对呀、
0: 啊，你得带我们看看去啊。
1: 一定得看看。
0: 走，
1: 走着
0: 看看。
3: 纪清轩特别受到沈从文先生的钟爱，他曾在这里居住，并写下了《纪清轩杂记》，其中他写道。就全院中丘壑设计说，纪清轩或应属颐和园百十所住宅最具有逸格雅趣的一所。那么纪清轩里的哪些造园艺术使他能得到沈从文先生这么高的评价呢？
4: 纪清轩，
1: 哎，你看这菊花门都漂亮啊、
0: 哦、走，
1: 哎，
0: 慢慢当的
1: 这种花彩绘非常好看。哎，
5: 走不通，
0: 走不通。
1: 嗯，走不通，咱们这边走来。哦，
0: 是单面的。
1: 对，这是它有意思的地方。哎，哦，走着走着。
0: 一走进这个园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发现了几个怪的地方，是吧？比如说一进门，这个长廊右边走不通，我们只能从左边走。
1: 我们一进园门。刚进园门的时候，觉得跟普通园子没太大区别
0: 啊，
1: 眼前一个建筑，然后平平的，右边走不通，正好走左边，这就是一个不对称。绕到这儿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前面一下子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甚至好像有个峡谷一样。
0: 对，
1: 然后这边有亭子，那边有回廊。有意思的是，这个建筑你们往后看，它本身也没有对称，这边是窗，这边是墙，
0: 对，
1: 然后它的柱子上画满了这个画。哎，然后他画的都是紫藤，紫藤下面从山石里长出来，而这个山石其实呢，它又是意味着呢，从山咱们脚下的这个真的山石哎延伸上来的。眼前的这个景色其实都跟整个的这个山势是有关系的。这个就是这个园林它的设计的巧妙的地方，它叫依山势而建，因地制宜的。至于说这个园林的精妙的地方。还是请我的老朋友，哎，我们赵老师，
0: 赵老师，哎，
1: 来替我们讲一讲。
0: 欢迎赵老师，
1: 哎，赵老师来，
0: 第二次见面了。
1: 哎，赵老师好，
0: 赵老师好，你好，赵老师，
1: 你好。
6: 有一位园林大师呢，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造园是能够左右游人，奴役风月。左右游人，他会引着你往哪儿走。虽然人没在那儿，但造园大师引着你走到了眼前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眼前看到什么了呢？这下面有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峡谷。
0: 对，
6: 这条峡谷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它叫青琴峡。万寿山后面的后溪河呢，它一直向东，到末端的时候呢，它的水流分成了两股，其中一股呢就流到了这个青琴峡里面。而且它是从这个房子下面有一条暗渠，到了这个峡谷里头。然后这个峡谷呢，为了增加这种纵深的感觉啊，就是峡谷的这种气势。他用了万寿山余脉的一些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在它中间凿了一条水渠，然后呢，为了增加这种高度呢，他又在这个真山上堆起来。你看，
0: 这边是人造的，
6: 人工堆叠上来以后，他觉得还不够，上面又建了一个四方亭，然后增加这个高差。四方亭上面呢，又栽植了这样高大的一个油松，增加纵深感和落差，
0: 是层次感就出来了。
6: 对对对，虽然是由人工做出来的这两个园子，但就好像是天然形成的，
1: 宛若天成。
6: 只有人做，宛自天开，这就是中国园林造园艺术的精妙之处。
3: 而纪清轩中还有一处能体现出造园艺术的精髓，在沈从文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过。就全个纪清轩说，在颐和园中算是最有清

0: 租客一所房子，一共四栋可以住人，分置在上上下下，用一条能起回声的长廊连接。天坛的回音壁，书本旅行团都非常熟悉。颐和园中的回音长廊又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去下面。小卷儿，
2: 萌萌，你上来吧，我下去。
1: 好的。我说一句话，你重复我说的话。
2: 好的。
1: 跟着书本去旅行。
2: 跟着书本去旅行。
3: 妹妹，回家乖乖听话。
2: 好的，知道啦。
3: 让我下去听吧。
2: 好的。
4: 什么呀？
5: 回声我听得特别清楚。
4: 是吗？
6: 我也经常来颐和园，但是呢，像这个长廊有回声的效应，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就感觉这个很神奇。
4: 对。
7: 明天呀，我带着大家，然后体会一下皇帝和太后的生活。
4: 这个他们肯定感兴趣。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让我们继续
8: 跟着书本去旅行。
4: 再见。
7: 再见。
9: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0: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1: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2: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9: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9: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9: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9: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7: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7: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7: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4: 它是被我们万千宠爱的国宝，萌萌的吃，无忧的玩，憨憨的撒娇。曾经他要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求生，要躲过捕猎者的搜索，要和竹林故土无奈别离。人类的援手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解码科技是大熊猫奇缘。
18: 大熊猫被西方世界发现之后，很多欧洲的学者都对这一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大熊猫归属以及分类的问题了。这种争论越来越激烈，主要的观点分成了三派，谁也不能说服谁。熊派学者认为，大熊猫的颅骨、牙齿这些方面的特征与熊类更为接近，它应当归属于熊科，独立为熊猫属。浣熊派的学者不这么看，他们将大熊猫的牙齿与古熊类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大熊猫第四上前臼齿的齿形与熊类完全不同，反而和现生的浣熊类非常接近，所以大熊猫应该归于浣熊科。还有一派则认为呢，大熊猫在食肉目动物当中非常特殊，与熊、浣熊相比，它有自己的独立特征，因此应当为它单独设立一科，也就是大熊猫科。20世纪初，正当学者们还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新的发现为这场争论提供了新的佐证。
14: 1915年，一个新的发现为大熊猫祖先的研究带来了惊喜。当年英国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爵士在缅甸的一处沟谷中发现了一种哺乳动物的头骨化石。经过和现实大熊猫的头骨反复比对后，伍德沃德确认这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大熊猫化石。此后的分析表明，它生活于更新世早期，分布于今天中国、缅甸及越南北部。这种古老的大熊猫被命名为巴氏大熊猫，相比于现在的大熊猫，它的四肢和躯体更加粗壮，头骨粗而且短，同样有尖利的脚爪和凶猛的习性。学者们推断，大约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头骨更大，四肢缩短，成了现代大熊猫的模样。同时，它们的分布范围和数量急剧缩减，最终逐步走向了灭绝。这个发现让学者们的目光投向了大熊猫的起源，也让他们对大熊猫的分类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果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大熊猫祖先的化石，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确认它的归属。然而这个时期关于大熊猫的研究却引发了一场盗猎灾难。
18: 戴维的发现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东方异兽的了解，推动了学者们对于这种珍稀动物的研究兴趣，但与此同时也给大熊猫带来了一些灾难。熊猫这种黑白相间的属于古老东方的神奇动物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时候，一时间不少人都为之着迷，很多博物馆重金求购一张完整的熊猫皮的标本，而不少动物园却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活体的大熊猫。就这样，一些西方的邪恶之徒来到了中国，名义上是探险，实则就是掠夺，展开了对大熊猫资源的偷捕。

0: 盗猎。而在这个阶段，古老的中国贫穷落后，那些官员们个个贪婪，面对西方人的掠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冷漠做事。就这样，不少熊猫死在了西方人的枪口之下。
1: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了中国，为了满足他们的猎杀欲望，这场漫长的捕杀大熊猫的行动打破了大山的平静。荷枪实弹的猎人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穿梭着，给这片动植物乐土带来了浩劫。1929年，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开始了一场盗猎行动，获得了熊猫标本。20世纪30年代，另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西方人也追随着这股狂潮来到了四川，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一个活捉大熊猫的人。自1937年以来，他竟然疯狂盗猎了12只活体大熊猫，还被冠以一个熊猫王的绰号。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不同国家的盗猎者踏入了中国西部的山林，这些昔日充斥空灵之音的动植物王国里，各种珍稀动物悲鸣着倒下，大山也为此发出了无力的叹息。
0: 面对一些西方人对于大熊猫的肆意捕杀，1929年，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生物学家胡先素先生公开呼吁，外来学者来中国采集，皆予取予来，毫无节制，其中不乏稀有之动植物或因之绝种。动物中如四不像绝种、大舍羊、皮与麝皆即灭种。在这些学者的呼吁之下，当时的四川省也推出了一些保护性的规定，比如对本省所产白熊和金丝猴绝对禁止猎杀。不光是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呼声，就连西方人当中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们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他们不断呼吁禁止对这种珍稀动物的捕杀。然而，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不断到来的盗猎队。1936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性来到了中国。一个月前，她的丈夫威廉原本计划捕获一只活体大熊猫，然而威廉因病去世。露丝这次来到中国，正是要完成她丈夫的遗愿。1936年11月，露丝抵达了四川汶川。随着向山区深入，她不断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露丝后来回忆了非常特别的一天：11月9日的一早，来到3000到3300多米的海拔时，一棵古旧而腐烂的云杉树里，突然传来一阵婴儿般的哭声。一个黑白相间的毛茸茸小家伙呈现在他们面前。露丝后来写道：“没有任何比这幕情形更令人不知所措的了。”他为这只熊猫幼崽起名苏林。1936年12月2日，露丝带着苏林回到了美国旧金山。闻讯赶来的人们对苏林充满了狂热的好奇。1939年5月份，让人们伤心的消息传来，苏林在动物园中死去了。苏林让无数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乃至爱上了这种可爱的动物。他的离去也触动了不少人，不少热爱动物的人们呼吁停止对大熊猫的捕杀。这个时期，人类关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进展。
0: 20世纪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一方面，他们呼吁停止对熊猫的盗猎，同时也有不少人展开了对大熊猫的深入研究，希望解决大熊猫身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谜团。 同时，一个个新的发现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1942年，匈牙利的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米克洛斯·克雷佐伊来到了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

0: 许多人将葛氏郊熊猫视为大熊猫的祖先，这就意味着今天的大熊猫虽然生活在中国，但是它的祖先或许出现在欧洲，一时之间就有了大熊猫华籍欧裔种之说。不过中国的科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就曾经说过，葛氏郊熊猫的材料太少，证据难以令人信服。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发现就成为了自己观点的有力佐证。
1: 1956年岁末，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正在广西展开洞穴考古，他曾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对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期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考古界长期寻找的巨猿化石。与此同时，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比研究后，裴先生认为其中的一些属于全新的大熊猫类化石，根据化石所呈现的特征，裴先生为它们命名为小种大熊猫。此后的研究逐步丰富了小种大熊猫的特征，它的体型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大，像一只胖胖的狗，活跃在200万年前，南方丰富的竹林成了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从小种大熊猫的化石牙齿推测，它已经演化成为了尖食竹类的杂食兽。裴文中先生的发现证明，在中国应当还有一个大熊猫的进化分支，但是这个分支的祖先又在哪儿呢？
0: 尽管陆续有新的大熊猫类化石被发现，但大熊猫的祖先究竟是怎样的？难道真的就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它的祖先在欧洲吗？或者说它发源于欧洲？直到1981年，一个新的发现才让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齐国勤和同事们在云南陆丰地区展开了发掘工作。此前此地曾经出土了著名的陆丰古猿化石，而在这次发掘当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化石标本。齐国勤在论文中写道，1981年在陆丰古猿化石产地发掘中发现的熊类标本共有2属2种和1种暂不能确定属种的类型。多年后，学者们对这些化石做了更深入的分析，最终确定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动物在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上介于祖熊属和今天的大熊猫属之间，它很可能代表了目前已知大熊猫类最早的祖先类型。这种化石此后被命名为始熊猫。正如学者们所说，这一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大熊猫的起源以及分类地位等问题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始熊猫与葛氏郊熊猫的化石比较后得出结论，葛氏郊熊猫只是始熊猫的一个灭绝旁支，并未留下后代。中国现存的大熊猫则是始熊猫主支演化的延续。学者们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大熊猫的祖先始熊猫的模样，它的大小接近于一只肥胖的犬，生活在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那时它的身边活跃着陆丰古猿、剑齿虎和乳齿象等动物。始熊猫个头不大，面对其他凶猛的野兽，它只能躲避隐藏，茂密的灌丛和竹林成了它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为了适应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它开始逐步选择身边的植物作为食物。为了适应这种吃素的需求，它们的前臼齿变得更发达，臼齿嚼面上也出现了少量的幼齿凸起，可以更好地将植物切断和磨碎。
0: 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厘清了大熊猫的演变历史。在大约距今2600万年前的剑心市， 一个古石类动物的祖先类群分化成了早期的四熊类和古浣熊类。早期的四熊类动物到了中新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

0: 500万到800万年的时候，又分化出了祖熊类和始熊猫。祖熊类继续演化，其中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熟悉的熊，而始熊猫呢，就是现生大熊猫的祖先。学者们根据化石对它也进行了形象复原，由始熊猫演化的一个旁支叫葛氏蛟熊猫，分布于欧洲的匈牙利和法国等地，在中新世末期就灭绝了。而始熊猫的主支则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继续演化，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如同胖胖的小狗一样的小种大熊猫出现了，它逐步地取代了始熊猫，广泛地分布在云南、广西、四川。大约在更新世早期，小种大熊猫演化出了巴氏大熊猫。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成了现代的大熊猫。学者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它的生物习性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比如说，它从一种杂食性的动物逐渐地爱上了竹子。那么，为什么它会选择竹子呢？
1: 学者们研究发现，中新世时，中国的南方地区遍布着大片的竹林。那时，和剑齿虎这样的猛兽相比，始熊猫不占任何优势。一不小心，它们就会成为对方的猎物。随着一次次的奔波逃生，始熊猫们发现了竹林才是一片安全的天地。体型庞大的剑齿虎很难钻进密集的竹林，始熊猫们逐步把这里当做了自己的新家。一些始熊猫开始尝试竹林里特有的食物，比如松鼠、竹鼠等小型啮齿类动物。偶尔，它们也会把有一定含糖量的嫩竹子当作自己的甜点。
2: 熊猫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物种，它在几百万年前的演化当中呢，它不断地调整其食性。森林里面或者是当时生活环境里面广泛分布有竹子，它开始慢慢的从杂食到植食，甚至呢到这种专食竹子的改变，使得它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才能够存活下来。
1: 伴随着兵器的到来，史前动物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那些走进竹林的始熊猫们得以存活下来。为了适应竹子这类高纤维食物，大熊猫的祖先不得不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
0: 大熊猫虽然平时看起来笨笨的，但是吃起竹子来啊，那手实在是灵活，相当利索。如果是竹叶子多，它会用前掌握住竹竿，往下这么一捋，竹叶呢就攥在了手里，再往嘴里一放，就开始吃起来了。如果是鲜嫩爽口的竹笋呢，它会先把外面的皮一层一层的用牙撕开，然后再把笋肉一口吃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如果仅仅是一根竹竿，那就用前掌握着竹竿放在嘴的侧面，利用犬齿给它切断，然后再利用后面的臼齿不断地咀嚼磨碎。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它的动作，就会发现啊，大熊猫之所以能够流畅地完成上述动作，关键就是它拥有抓握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竹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除了人类和猴子等动物之外，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动物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人类能够抓握靠的什么呢？大拇指啊。大熊猫能够实现这一点，其实呢就取决于它一根非常特殊的手指，叫尾拇指。在它的前掌下部啊，有一块特殊的骨骼结构，看上去呢好像人类的大拇指，但是非常短。可它呢又跟其他的五根指头不同，没有任何关节，只是帮助大熊猫握住竹子的一个固定点，因此呢又被称作是尾拇指。所以大熊猫看似是六指，实际上啊并不是长出了第六根手指，而是有一根骨骼呢特化了，因此被称作是尾拇指，专业名称称之为是桡侧子骨。 无独有偶，小熊猫那个可爱的小东西，它也喜欢吃竹子，它也有类似的六指存在，这在进化的道路之上啊，称之为是趋同进化。
1: 为了在竹林中生存下去，大熊猫的祖先们完成了一些关键的进化，并拥有了一些独门绝技，其中大熊猫的尾拇指最具特点。学者们的持续研究揭晓了背后的秘密。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共同发表了关于史熊猫尾拇指的演化研究成果。学者们曾被一个有趣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大熊猫没有发育出一个更细长的尾拇指，如同人类一样可以灵活抓握的拇指呢？学者们认为，尾拇指没有进一步伸长，很可能是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之间平衡的结果。熊科动物走路都是前后脚掌着地的行进方式，尾拇指长得太长，突出于掌面，就会导致走路时硌脚。为此，大熊猫的尾拇指在进化中变得更加向内弯曲和平整。因此，尾拇指虽然没能最终演化成完整的手指，但是已完全能满足吃竹子的需求。为了吃竹子，光有尾拇指还远远不够，大熊猫的祖先们必须让自己的生存技能得到更多的升级。
0: 在熊猫的演化之路上啊，它身体上的其他一些组织或者器官也变得越来越适合吃竹子了。比如在小种大熊猫的阶段，它的咀嚼肌被锻炼得十分发达，下颌联合部延长，下颌周围的骨骼变得厚实坚固，头骨逐渐变得更加宽大，这些都使大熊猫的脸看上去越来越圆了。此外，为了支撑沉重的头部，它的颈部肌肉也变得更加粗壮。我们今天看到大熊猫圆乎乎的大脑袋，正是在演化道路上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面对喜爱吃竹子的大熊猫，可能我们从小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竹子里面的纤维多硬多扎人呢？这熊猫吃下肚子，它怎么就不怕被扎伤呢？它的肚子有多神奇呀？
1: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熊猫为了适应从肉食到素食的变化，改变应当不只是发生在外部，它们的消化系统等内部机体也会随之变化。
2: 大熊猫呢，为了适应专吃竹子的这种生活习性呢，它在形态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适应性演化。比如说我们看它的头骨，它的头骨的骨板厚而且非常沉重，尤其是矢状肌这一块，它较其他的这些熊科动物来说，它的矢状肌非常高耸，也很发达。这也是为了它能够不停地能够撕咬，能够切断竹子。它在不停地吃竹子的时候，它的臼齿的齿冠非常的发达，它的齿尖呢也很突出，能够咬坚硬的竹子。
1: 不光如此，大熊猫的食管皮层比较厚，胃很大。胃黏膜和胃肌肉层也很厚，都是为了防止被竹纤维伤害。与此同时，它还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消化特性。
0: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动物学家胡锦处先生在对大熊猫的调查研究当中啊，专门研究过大熊猫的粪便，结果让他出乎意料。通常食草动物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之后啊，基本呈现出糊状，比如说牛粪，我们很难辨认啊它进食的是什么植物。但是大熊猫的粪便当中呢，竹叶竹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大熊猫的粪便不同于已知任何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的排泄物，是消化的非常不完全的竹子，所以它的粪便呢又被称之为青团，如果闻一下还带着一点竹子的清香。胡锦处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的肠胃不同于食草动物，它的消化道较短，因此无法彻底完成对竹子的消化和吸收，吃进去了之后没多久就被排出来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熊猫总给人感觉懒洋洋的，不是睡就是吃，只要睡醒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嘎吱嘎吱在那儿啃竹子，因为它得不断的不停的进食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
1: 尽管大熊猫可以通过不断的吃来摄入养分，但是学者们也一度感到

0: 困惑，如此粗糙的消化结果又怎么能保障这些营养物质被吸收呢？
1: 大熊猫它已经特化成以专食竹子为生，从它的食谱来看，接近99%它是专门吃竹子的。已有研究表明，大熊猫呢能够消化竹子当中90%的蛋白、脂肪等大众养分元素，但是呢它只能消化接近约27%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更少，大概是8%。从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来看，大熊猫的基因组当中呢并没有能够编码消化纤维素的这种消化酶，所以呢要能够消化纤维素，它可能是有其他的一些进化性的适应，比如说它的肠道菌群当中具有能够消化大量纤维素的梭菌，这样的梭菌的存在呢能够有助于它能够消化这些很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0: 一方面，大熊猫们采取了多食多餐的策略，尽量减少运动消耗，弥补营养和能量的来源不足。同时，它们充分依靠自己特有的梭菌，实现对这些食物的分解消化。在不同季节，大熊猫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还会调整功能，以应对竹子季节性营养物质的变化。正是在这些方面的不断升级进化中，它们才躲过了一次次的环境巨变，得以存活下来。
2: 从数百万年前的史熊猫到今天的大熊猫，这个物种跨越了数百万年的历史。然而人类真正从科学意义上研究它也就不过100多年，和大熊猫的进化历史相比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对大熊猫生存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大熊猫，我们有过无情无知的捕猎，也有过反省和收手，有全身心的爱护，还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今天国家的相关机构和学者们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希望熊猫能够伴随我们继续前行。
0: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公众早已意识到了大熊猫所面临的困境，它们的种群数量日趋减少，栖息地不断萎缩，依旧面临着被猎杀的险境。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20世纪60年代以来，汶川卧龙、平武王朗、天泉喇叭河和南平白河自然保护区成立。这些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为主，希望为它们提供一片安宁自由的大自然家园。与此同时，针对大熊猫的人工饲养与研究也逐步展开，一切的努力正是为了让这种珍稀动物逐步走出濒危的困境，获得更大的生机和希望。19世纪以来，人类才真正从动物学层面开始了对大熊猫的了解，透过它可爱的外表，人类发现了它的种种有趣特性，并逐步意识到它是数百万年来沧桑巨变的幸存者，并记录着古老的生命密码。遗憾的是，当我们与它谋面之时，这个物种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我们迈出了了解与研究它的第一步，更需要付诸行动，挽留它渐渐逝去的身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着丁姓，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宣姓。宣姓的来源，第一，源于姬姓，是周王朝时期周厉王之子姬晋的后代。因为姬晋我们知道牵涉到很多故事，对吧？比如周厉王18年，当时国人发生暴动啊，因为比较可能统治比较残暴，所以太子姬晋，那时候姬晋已经太子了，就逃命逃到了周昭公的府地藏起来。那么暴动的国人就把周昭公的府地给围住了，要把这个太子揪出来也要杀了。那么周昭公非常的忠诚，就把自己的儿子换出来了，是另外一幕的狸猫换太子。 在中国历史上啊，拿自己的亲生儿子交出去换别的一个儿子，这样的故事啊绝对不止一起。那么姬靖命保下了，周昭公自己的儿子被杀了，所以后来周厉王薨逝以后，周公啊就把这个姬靖啊扶上了位，就是后来的周宣王啊，他的庙号叫周宣王，他在位40多年了啊，他的后代后来就以宣作为姓氏，这是宣氏的正宗啊。现在姓宣的朋友啊，大多说我的始祖是周宣王，这一支单独列谱和后面我们要讲的子姓宣氏不合谱。那么子姓的宣氏就是第

鲁桓公的五世孙，叔孙侨卢啊，他来自于鲁国的公主。那么他后来谥号里有宣字，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就以宣作为姓氏。第四个源流比较有意思，是来自于职业，来自于两种职业，一种叫什么宣具啊，宣具是什么呢？是过去啊，是这样的，怎么说啊，一具就是车轮的长度，车轮这个一圈叫一具，而一宣是什么呢？半具，一宣就是半个车轮的长度。宣具是什么？是驾车的车夫，驾驭车辆的官，当时也是官啊，它是一种官职，是什么？开车开得非常好，驾车了，好到什么地步呢？能够让车停在半个轮子的距离内，换句话说，想刹车就刹车，一脚给刹住啊，这是官儿啊。现在讲是这个开车，但过去是官儿给天子驾车的，叫宣具。那么这个职业的后来的后代呢，啊，有姓宣的，啊，这是来自于一种职业。第二种职业来自于制玉，做玉石啊，做玉雕的这个工种。那这个宣，这个职业的宣字，过去有一个玉字旁，现在咱们一般都念王字旁，其实错的啊，念边旁的时候要念玉字，不能念王字。那这个宣是什么？我们知道上古时期有玉璧，对吧？珠联璧合，有玉璧，玉璧是圆的，中间有个孔啊，越大越珍贵，你只要直径大于六寸，大概这么大，骨齿比较小，大于六寸的璧就称为宣。那么这种玉璧已经称为国宝了，因为很难得，制作这样的宣的工匠都是顶级好手，被称作宣人或者宣工。那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后代子孙就把玉字旁给去掉，用这个宣字作为自己的姓氏。还有一个源流源于地名，源于秦汉时期的古宣州。那么这个宣州在哪里？大家一般一下就联想到了古宣州，大概就是今天安徽宣城这一带，出文房四宝的啊，在那一带，那边的居民或者那边的国民，在后来很多就以地名作为姓氏，姓宣。宣氏的族人早期主要在河南、陕西、山东一带繁衍，汉朝以后在河南啊，我们讲的就是说所谓东郡，就是今天河南的濮阳，包括始平，今天陕西的兴平，两个地方形成了望族。随着战乱，宣氏跟别的姓氏一模一样，都开始迁徙，逐步往东南沿海啊移动，在浙江宁波、嘉兴、诸暨、安徽的天长、江苏江阴等地，逐渐形成望族。它是个北方姓氏，但是逐渐往南迁。从人口上看，宣姓啊，当然不是大姓了，但是依然在历史上啊留下了好多宣姓人才的踪迹。比如随便给大家介绍几个，宣真之这样的一个人，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他是唐朝的状元，唐朝科甲第一名啊，并且他是浙江义乌，他当时是非常有名的。为什么？因为韩愈就曾经专门为宣真之写过文章，称赞他的为人啊。宣氏在唐宋期间有很多人
都中了进士，为官。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很多姓宣的人跟柳

0: 中原、甄巩、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文天祥都有交往，所以在唐宋之际宣誓是非常的繁盛的，出了很多人。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比如宣曾啊，这是南宋的时候很有名的大臣了，比如宣亨，宋朝非常著名的画家，宣畅，明朝的也很有名的大臣，宣中庸，清朝很有名的大臣，宣鼎啊也是大画家，这样的名字我们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啊。那么宣誓可能是比较典型的汉族姓氏啊，在兄弟民族当中，就我们手头的资料啊还没有发现大量用宣作为汉姓，但是他人口的总数排名没有进入百家姓的前300位，所以我们就不掌握他人口数这样的数据了。根据我手头的几份资料，只有在1987年有一份人口统计资料当中呢，宣姓啊排在第328位，所以排名是比较靠后的。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薛姓有几个来源，第一，源于人姓，是皇帝的小儿子宇阳的封地啊，他是封地，宇阳的封地。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薛在哪里呢？今天山东滕州一带，他被封为薛侯，所以他的子孙啊就姓薛了。第二，源于归姓，这一支跟谁有关大家知道吗？姓薛的战国四公子之一孟尝君有关。孟尝君的父亲是出任齐国宰相的田婴，他就被齐威王封在薛啊，那么他的后代就有姓薛的啊，跟孟尝君的有血脉的。另外好多支是源于各种民族的，匈奴族、鲜卑族、突厥族、蒙族、满族，好多兄弟民族都有姓薛的。

接的里边还有一字很重要的，出于冒姓，就冒着叫薛的，原来不姓薛，因为薛在有一段时间他也是个望族，谁啊？这里边出了一个有名的人，武则天时期的冯小宝，大家记得这个人吗？武则天的男朋友之一啊，这是现在叫男朋友啊，当年不叫男朋友啊，他之一冯小宝，当然他自称周文王的子孙，他是陕西人，闯荡江湖，在今天陕西铜川一带贩卖药材，所以身体健壮，而且非常的英俊。武则天非常喜欢他，他后来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薛怀义，对吧？他原名叫冯小宝，不叫韦小宝，叫冯小宝。后来他的子孙就都姓薛了啊，这一支薛在今天还是蛮重要的啊。薛姓从春秋战国得姓以后就开始发展，从山东向周边地区扩展，很快就到了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秦朝到两汉时期，薛姓人口大规模增加，因为当官啊，各种各样原因分散到全国各地。当然黄河、淮河下游依然是薛姓的主要聚居地。西汉末年因为打仗，一部分薛姓就到了长江流域。东汉末年有一个人叫薛勇，大家不应该忘了，熟悉三国的人都知道，他追随着刘备进入四川。薛勇父子是蜀汉的重臣，他们在四川住下来，这一支叫蜀薛，四川的薛是薛氏里边非常重要的。后来我们知道河东薛姓在魏晋时期形成，那么隋代的时候河东汾阴薛姓因为出了一个薛道衡，成为全国性的望族，山西的啊，这一支非常非常重要。到了北宋时期又有一个家族叫薛居正家族，历史上张居正、薛居正都很有名，那么这个家族也很重要。后来就跟别的姓一样往南迁徙啊，大槐树移民，又有薛姓移往各地。在清朝开始，薛姓啊已经在台湾开始比较多的出现，并且从台湾开始往东南亚。薛姓是个大姓，比咱们想象的都大，人才鼎盛啊。咱们在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两位姓薛的才华出众的女性，男的就不介绍了。一个叫薛涛，公元770年出生，到832年去世，现在好多地方都有薛涛的遗迹的啊。她是长安人，唐代的女诗人，据说非常漂亮，非常聪慧，8岁能诗，通晓音律，声名轻动一时。父亲很早过世，就沦为歌妓，是才有才艺的人。他发明了一种东西，自己创作小剑，就用很小的纸，深红色的，叫什么薛涛剑啊，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风雅的。现在薛涛有诗集存世啊，大家可以看看。还有一位叫薛素素，大家一听这个名字也是一女孩，明朝画家，哪里人啊？苏州人。这个人在万历年间1573年到1619年是万历年间，也是南京的一位名妓啊，还要强调这个妓不那个意思啊，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孩，当然非常漂亮，诗书琴棋箫都很有名，当时一流的。同时还有绝技，什么绝技啊？骑马走索，骑马骑得特别好，还会走钢丝，当然那个时候不是钢丝了，就这个绳子拉在两棵树之间很高，他会走这个啊，他有绝技。射弹，什么射弹？
弹弓，薛素素的弹弓技巧名传久远。中国弹弓打得好的是个女孩，大家别忘了啊，叫薛素素啊，别以为男孩从小打弹弓，她打得最好，她是女侠，在当时非常有名啊。有一个人叫李征满，是个大将，爱她爱疯了，就追求她，追求她以后，他就带着他的画像，薛素素的画像，是画像上在打弹弓的人画像，就带着到了南方去征服这些南方的各种兄弟民族，结果这个画像流传在南方兄弟民族当中，南方兄弟民族佩服的，哇，那么漂亮的姑娘还会打弹弓啊，就奉为天神。这个人还是有作品流世的，因为他的书画了得，现在我们知道上海博物馆就藏有薛素素的作品啊，这幅图叫蓝石图，在博物馆里有的啊，这个现在还在的，这是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那么最后介绍一个我的同乡，大家把他忘了，无锡，我的老家无锡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小吃，王新记小笼包。王新记小笼包对过是一个故居，什么故居呢？顾毓秀先生，一门五博士啊，这非常了不起的顾家，顾家的斜对过就是薛家，谁？清末著名的外交家薛福成，他参与并且主张维新变法，当过浙江的宁波绍兴台州道台，当过湖南按察使，当过驻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四国公使，提出要君主立宪，主张发展中国工商业，有很多著作，里边最重要的一部叫《酬阳刍议》，可以视作中国近现代要求开放、要求改革的一位始祖，叫薛福成。他的兄弟是当时著名的医生，曾经被召进宫来给慈禧太后看过病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薛氏的故居今天还在，薛姓我跟大家讲了，比大家想象的大，在今天的排行榜上排在76位，排进100位的都是大姓，排进前10位的那就大的不像话了，要抵人家一个国家了，对不对？他的人口381万5000多人，占全国人口的0.24%。

just can't help myself， 就算错了我也想承担。

想起飞，再反转弯，选择过道，换掉歌单，坐得太久，枕头发酸。

我还保留你的演奏习惯，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榜，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很想，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我一直和自己斗争，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0: 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
1: 我在，
0: 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哎，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哎，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哎，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
1: 不要了，
0: 因为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嗨，

欢迎来到今晚的日落时光。当白日的喧嚣随着天边最后一抹霞光沉入地平线，我们的音乐空间便悄然开启。今晚我们不追逐速度，只想聊聊关于时间的另一种形态，温柔与成长。你有多久没有慢慢的感受一件事，认真的听一个人说话了？这些歌里藏着从青涩到成熟的每一步脚印，有初见的甜，失意的酸，也有释怀后的广阔。他们像一封封寄给不同阶段自己的信，在这个傍晚被晚风悄悄投递到你的耳边。现在生活的节奏太快了，连思念都变成了即时通讯软件上几秒就撤回的消息。但总有些情感需要我们慢下来，用小火慢炖才能熬出香气。第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深情诠释》，他告诉我们，在现代爱情里，最奢侈的不是怦然心动的那一秒，而是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慢慢了解，慢慢喜欢，慢慢变老。

情感里最动人的部分，往往是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将彼此紧紧粘在一起的瞬间。接下来这首来自微风女神的《Glue》，用慵懒又坚定的旋律，描绘了那种如胶似漆、无法分离的亲密感。

黏在一起的时光固然甜蜜，但成长的路上总有一些错过的遗憾。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会不会就来得及实现？李荣浩的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人深夜辗转反侧的心事。

它像一本旧相册，提醒我们，正是那些未能如愿的假如，才让我们学会了在以后的人生里如何更好的去爱。

从对遗憾的追忆中抬起头，我们更要勇敢地面对人生的广阔。如果觉得年少时的遗憾让你有些沉重，那就让五月天。

把这艘人生的船重新推向大海吧。人生海海告诉我们，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无论遇到多大的风浪，都要有再次出发的勇气。在这片辽阔的海洋里，你不是孤独的漂流者，每一个浪花都有自己的方向。

在人生海里航行累了，偶尔也需要一点小脾气和幽默感来调剂。比如像周杰伦这样，在感情的小摩擦里，非但不讲道理，反而怪起了伦敦的大笨钟。这种带着点傲娇和可爱的无理取闹，是不是像极了你我恋爱中那些幼稚又真实的瞬间？

小情绪是白天的插曲，而当夜幕完全降临，我们需要一首歌来拥抱这座城市的寂静。听，那是夜晚独有的芬芳。这首经典的《夜来香》将带我们穿越时光隧道，回到那个复古又浪漫的年代，去感受晚风里那一缕为孤独灵魂绽放的温柔。

夜来香的香气里，往往隐藏着许多无法言说的故事。有些秘密像被包裹在音符里的谜语，只有对的人才能解开。当钢琴声响起，那段跨越时空的遇见，那个不能说的秘密，依然纯白如雪。这首歌或许会让你想起那个只能埋在心底，却也最惊艳时光的名字。

守着秘密或许苦涩，但改变自己的过程却充满了力量。与其沉溺在无解的谜题里，不如从内在给自己来一次唤醒。王力宏用轻快的节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所看到的世界不满意，也许可以先试着换一个角度，改变自己的心态。当心情变好了，周围的一切都会跟着明亮起来。

0: 自己。
1: 改变自己的过程并不是枯燥的修行，它也可以是一场充满挑战的狂欢游戏。就像蔡依林唱的，在这场名为人生的游戏里，没人能替你决定输赢。哪怕遇到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的混乱时刻，我们也要拿起勇气的剑，面带微笑的闯过去。
2: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老虎，老鼠，这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这傻分不清楚。游戏玩输了没什么大不了，如果此刻的你正感到伤心失意，请立刻停止伤春悲秋。五月天发来温馨提示，伤心的人千万别去喷那些会让你沉溺的慢歌。让我们瞬间切换频道，用最强的节奏把悲伤甩出地球表面，贯彻快乐才是当下的首要任务。

从现在的摇滚节奏中跳脱出来，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想不想去感受一下东方戏曲的华美与力量？接下来这首歌将带我们走进一个刀光剑影又充满戏剧张力的舞台，看一位风华绝代的刀马旦如何挥洒他的英姿与执着。

卸下舞台上的浓墨重彩和沉重盔甲，回到都市的霓虹灯下，我们依然要保持自己的锋芒。蔡健雅的这首经典，用一把吉他弹出了都市女性那种慵懒又独立的性感，那种对爱如同对红色高跟鞋般的迷恋与掌控感，是成年。

高跟鞋带着我们走过很长的路，但偶尔回头望去，是否也会想起那个穿着帆布鞋的自己？那个从前说不会放开彼此手的人，后来去了哪里？这首《从前说》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唱出了爱情里最无奈的时差。我还记得当初的承诺，而你却早已不在那个未来了。

从前说的誓言既然已成往事，不如就让一切重新开始。就像计算器按下的归零键，把所有的难过、遗憾和包袱都一键清空。杨丞琳用她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告诉我们，人生需要重启的勇气。既然那条路走不通了，就勇敢地给自己一个重新输入的机会，回到原点，也回到初心。

0: 95.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食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

0: 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2: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十六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3: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4: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我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啊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8: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0: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9: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 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1: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三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9: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2: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9: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4: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3: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5: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3: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6: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3: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7: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3: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18: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转向入景，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一座城。
1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4: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20: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4: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21: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22: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三成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

0: 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丹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万斤。武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生产应该突破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在10天内全部结束。”
2: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
3: 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4: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
5: 一时一刻都很宝贵。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6: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7: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8: 剩下的就明天。
6: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9: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0: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今儿就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就过来，啊啊，
9: 又是催机器的，
10: 对，主要是我。
8: 这个中稻收获季。 与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 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0: 不是，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6: 好，
10: 好，好
6: 了，辛苦你们了啊。
8: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 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0: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8: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 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 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
12: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5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3: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 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11: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
0: 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 中国代表团入场。
3: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4: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3: 17岁的陈瑜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7: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的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6: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7: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就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3号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停留，基辅4号响起剧烈爆炸声。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9: 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称，针对乌军对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行动，俄军将继续打击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目标。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市和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希3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10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5: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

0: 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1: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2: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3: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4: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5: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6: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7: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2: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几首曾经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红色经典歌曲，一起感知信仰和理想的力量，共同祝愿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现在我们听到的《多情的土地》，创作于1982年，由任志平作词，施光南作曲。歌曲把对祖国的热爱渗透到了山水草木上，体现了爱国人士渴望国家繁荣富强的热切心情。

乡愁是作曲人孟庆元为纪录片《记住乡愁》创作的片头曲。歌曲以游子的视角，把浓浓的思念充盈在情深意长的歌词中，唤起了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绵长思念，更寄托着中华儿女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丽达演唱的《亲吻祖国》，歌曲华丽的结构呈现出一种大气恢宏的效果。

《举杯吧，朋友》是阎维文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是音乐人任意萧白为庆祝新中国50周年华诞而作，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振奋人心，让人感受到世纪交替之际，大家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真切心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如海，我们是彼此的灯塔。此刻的你是渴望一个温暖的拥抱， 还是需要一点前行的力量。其实，温柔与力量从来不是对立面，它们像月光与潮汐，相互牵引，彼此共生。今晚，让我们暂时放下坚硬的外壳，在旋律里打捞那些柔软的，却又无比坚韧的瞬间。这趟旅程从一份小心翼翼的深情开始，有些告别是剧烈的，但更多时候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就像歌里唱的，让它淡淡的来，让它好好的去。我们怀念的不仅是某个人，更是那个曾经毫无保留去爱的自己。这种克制的表达，这种允许一切发生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柔软又强大的力量。

如果说刚才那种温柔是平静的接纳，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讲的是一种日复一日的坚持。感情里最难得的不是激情燃烧的瞬间，而是用文火慢炖的耐心。不用大火翻炒，也不必惊天动地，就保持着恒定的温度，把所有的锋芒都熬成温热。

当温柔成为一种陪伴，它就会内化成我们的底气。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停止向外索求，开始向内探寻的时候，那股被忽视的力量就悄然生长出来了。它可能不张扬，但足以支撑你走过每一个十字路口。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这份内在的声音，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力量。

获得了内心的力量之后，我们会迎来一个全新的自我。所谓新时代，不是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是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变了。当我们学会用心去感受，而不是用惯性去评判，哪怕是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也能听见鸟鸣，看见花开。打开心门，让这个时代因你而不同。

我们常说强大是为了抵御风浪，有时候其实只需要一点点柔软，就能化解所有的刚硬。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习惯了全副武装，但可能真正能穿透盔甲的，也就是那一丝真诚的温柔。它不需要很多，只要一点点，就足以让人在疲惫中重新振作。

允许自己脆弱，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在生活这场马拉松里，如果你跑累了，不妨对自己说一声：“容我，容我喘一口气，容我暂时不完美，容我把自己还给自己。”这不是逃避，而是为了积蓄更饱满的能量。这首歌送给每一个需要暂停键的你。

暂停之后，我们会发现生活里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的逆转，更多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累积。就像每天升起的太阳，按时吹过的晚风，这些看似平凡的存在，却蕴含着最恒久的支撑。不要小看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那个默默坚持的你，那才是生活最伟大的英雄主义。

在芸芸众生中，女性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多重身份的切换，她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更是她自己。这首歌不仅仅是唱给某一个她，而是献给所有在角色转换中依然不放弃寻找自我、彼此扶持的灵魂。倾听他们的声音，也是在拥抱那个努力的自己。

经历过重塑，生命才能绽放出优雅的姿态。就像破茧而出的蝴蝶，那对美丽的翅膀需要积蓄多少的力量，才能扇动出自由的风？所谓的蝴蝶骨是美的象征，更是飞翔的支点。愿你能长出梦想的羽翼，飞越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的山海。

当我们拥有了翅膀，不仅能够自己飞翔，还能为在乎的人遮风挡雨。真正的温柔是见不得你在雨中淋湿，是愿意挺身而出替你抵挡世界的风力。这是一种很深的羁绊，是我懂你的魏延之语，也是我愿带你出手的勇气。

听过这么多关于温柔与力量的故事，我们或许该停下来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的温柔？它不是天生的好脾气，也不是刻意的讨好，而是见过世态炎凉后的一种清醒选择，是知道生活有多残酷，却依然选择善良，是看得见你的软弱，却依然给予尊重。

当温柔觉醒，生命就像进入了一个盛放的状态。无论你现在多少岁，无论你身处何地，只要内心保持生长的渴望，你就永远处在花期。这首歌充满了向上的生机，它告诉我们，盛放吧，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不负这仅有一次的生命旅程。

温柔并不总是轻盈的，有时候它也可以带来强烈的震撼。这种撞击不是破坏，而是用柔软的内心去触碰这个世界的棱角，以不变应万变。像海浪一遍遍亲吻礁石，看似柔和，却蕴含着改变地貌的巨大能量。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以柔克刚的震撼。

温柔撞击之后，我们会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其实幸福往往就藏在每天的选题里，选择宽容还是计较，选择坚持还是放弃，选择看见美好还是盯着缺憾。生活就是一道接一道的选择题，而掌握温柔的主动权就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回到最简单也最直接的表达，无论是爱别人还是爱自己，都需要一份毫无保留的热忱，把这份爱意注入到每一个当下，你会发现你本身就拥有让万物变得可爱的能力。这份爱传递出去是温暖，留在心底是力量，

0: 今晚在音符的海洋里，我们一同感受了恰似你的温柔那种淡然的告别，也体验了温柔撞击带来的巨大能量。你看，温柔从来不是软弱的代名词，它是藏在生活中的解药，也是我们面对世界最坚韧的铠甲。愿你在这个夜晚过后，既有被世界温柔以待的运气，也有温柔对待这世界的力气，带着这份柔软与笃定，迎接明天的光亮。晚安，好梦。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2005年初，山东省临沭县第二中学女生顾云失踪。一个月后，他的尸体在校园被人发现。
5: 把这么好的一个孩子，他的命都交给剥夺了。
4: 在发现尸体两天后，警方宣告破案，被害人的高一年级同学张志超被认定为强奸杀害女孩的嫌疑人。
6: 你在15岁的时候，你要成定于强奸，所以你就说这是什么概念吧。
4: 高一年级的另一名男生王广超则被警方认定对张志超的犯罪行为有包庇嫌疑。
7: 苦，特别是我自己说，但是都是被他们诱导出来、逼出来的。
4: 2006年3月，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志超无期徒刑，以包庇罪判处王广超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8: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说法》，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张志超案件。在被判刑后，张志超先是进入少管所服刑，这是他服刑不久寄给母亲的照片。照片里的张志超当年是17岁，因劳动积极被少管所评为生产先进个人。那个时候，张志超的母亲马玉萍每个月都要去少管所看一眼儿子。马玉萍说，他一直想弄明白在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9: 我就说，超，你要跟我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妈妈才知道要怎么做。她在那哭，她从来就是妈妈，你别问，妈妈你别问。
6: 说自己走不出来吧，就心理障碍的时候，就是一直走不出来，就一直就是不敢说，不敢告诉她。
4: 时光流逝，张志超在铁窗后成年。他说，在服刑期间，他自学了不少法律知识。一年年过去，张志超越来越感到心中有一股冲动，
6: 就看见你的母亲啊，一次比一次老，一次比一次憔悴，就觉得就这么一直下去嘛，就这么一直让你家人给你一直受连累嘛，一直就这样受委屈嘛。
4: 在服刑5年后，2011年春天，张志超在一次与母亲的会见中说出了至关重要的一句话。
9: 他说，妈妈，那个事情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背这个黑锅了，说妈妈你给我请律师。
10: 哎呀，我儿子终于说出来了，我儿子终于说出来了，说出来这个事情不是他。
4: 母亲马玉萍开始请律师为儿子申诉。2012年3月，张志超的申诉被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同年1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将申诉驳回。马玉萍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可1年2年过去，申诉没有回音。这期间，张志超从少管所转入山东淄博的鲁中监狱服刑。马玉萍每个月都要坐火车跑一趟淄博，鼓励狱中的儿子坚持下去。
9: 有时候真的就是那个心心碎了那种感觉。我就有时候每次就想，什么时候你能出来跟着我走，就是想着，你看我来，你就把你撂在这里了。
4: 在申诉期间，张志超的父亲因病去世，一度马玉萍难以找到律师接手儿子的申诉案件，他孤身奔波，常常感到举步维艰。

0: 但儿子还在里头，他不能停下来。2014年底，马玉平终于在北京找到了律师李迅。
1: 又从网上找到了大宇律师事务所，就是无意的这样的人。看着李律师的照片，方方正正的人，那就去找。
2: 他母亲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在说：“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求求你救救我儿子。”
0: 李迅决定免费代理此案，为张志超继续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在看过临沂市中院原审的判决书后，李迅律师认为，这起强奸案定罪的证据并不充分，甚至有难以排除的疑点。原审判决所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是2005年1月10日，被害人顾云失踪当天的早晨6时20分许，张志超在教学楼一个洗刷间遇见顾云，见四周无人，极起奸淫之心，遂上前用随身携带的铅笔刀架在顾云的脖子上，将其劫持至洗刷间内，采用捂嘴、掐脖子等手段将顾云强奸，并导致其窒息死亡，随后将尸体转移至该洗刷间内一个废弃厕所内藏匿。离开洗刷间时，张志超遇见同学王广超，将自己的犯罪事实告诉了对方，并让王广超帮忙看守洗刷间。
2: 整个庭审笔录我们看，张志超、王广超的辩护人都没有对任何证据发表意见。
0: 判决书中列出了据以认定犯罪事实的多类证据。第一类证据是证人证言，其中最关键的证言有两份。一份来自被害人顾云所在的高一20班的班长王某。王某称1月10日早晨大约6点23分，他在寝室里听到外面有女孩尖叫，还说你要干什么，救命。他和同学杨某先后跑出寝室，看见5-6米外的洗刷间门口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张志超。
2: 张志超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强奸杀人遗失的这种行为。
0: 警方询问笔录显示，王某说过，当时他从起床到跑出寝室门，时间间隔也就2分钟。这意味着，如果王某的确听到了女孩的尖叫，并且尖叫声却为被害人所发出，那么根据原审判决，张志超最多在2分钟内完成了强奸杀人、踹开上锁的厕所门、藏匿尸体、关门、出来碰见同学王广超等一系列行为。
3: 是明显违背常理，就是任何一个一般人都能看出来是不可能完成的。
0: 另一份关键证言来自证人王某提到的同学杨某。杨某证实，当时他的确也听到了尖叫声，跑出寝室后也确实看见洗刷间门口有两个男生，但这两个男生他都不认识。而在警方询问笔录中，杨某曾表示他认识张志超，张志超是他初一初二的同学。可这些话原审判决书却没有摘录。在梳理本案的证人证言时，律师有了重大发现。
2: 按照法院判决上认定的时间上看，张志超在那个时间上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的，因为有4份同学证人证言证实张志超当天是参加了升国旗的。
0: 根据原审判决，张志超作案是在2005年1月10日早上6点20分左右，那天是星期一，林书二中要在早晨6点15分举行升旗仪式，之后学生围着教学楼跑2圈早操。当年在案件侦查阶段，曾有4名张志超的同班同学向警方作证，那天升旗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张志超站在队列中，
3: 其中有2个人。准确地说出张志超当时站在什么位置，旁边是谁。
0: 4名证人中，于某是当时班上的体育委员。于某说，那天升旗仪式结束后，他让担任班长的张志超和另一名男生把同学们脱下的大袄从操场抱到教室去，以方便大家跑操。这个时间点在6点20分左右，正好是原审判决所认定的张志超的作案时间。在2016年，上海台记者曾通过电话向于某求证此事。
4: 哎，我知道，报仇以前我是见过他。
5: 哦，张志超在干嘛呢？
4: 升国旗。
0: 而张志超自己也确认，当年他身为班长，经常在升旗仪式结束后帮同学把衣服抱到教学楼2楼的教室，那天也一样。
6: 他说我把衣服抱到楼上的时候，前面楼上有学生已经跑完了，已经绕回来，就已经开始上楼了。
0: 张志超说，这之后他就在教室上早自习了，并没有去过3楼那个案发的洗刷间。律师认为，当时张志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作案。然而，这4份证明张志超参加了升旗仪式的证言，在当年的原审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向法庭出示。在证人证言之外，判决书所列出的第2、3类证据，是警方的。

0: 现场勘查笔录和尸检鉴定，证据显示，警方在案发现场或被害人尸体上没有提取到诸如毛发、指纹、精斑、脱落细胞等任何指向张志超的生物痕迹。北京法医司法鉴定咨询中心主任王鹏认为，从2005年我国的法医鉴定水平来看，这是很不寻常的。
1: 如果没有戴手套，理论上讲一定会遗留下脱落细胞，再不用说对方有反抗，可能对你有抓啊、挠啊，指甲里面也会遗留下生物信息。
0: 律师指出，警方的尸检鉴定中甚至没有对被害人阴道分泌物的鉴定意见，也没有说明警方是否提取过这一关键物证。
2: 作为一个强奸案子，提取死者的阴道分泌物这么重要的证据，你居然不在尸检报告当中体现。
0: 此外，在案发现场，裹套尸体上半身的编织袋是当地向意大利出口柳编等工艺品用来包装的袋子，但原审判决没有解释编织袋与案件的关系，也没有查明编织袋的具体来源。在这一部分证据中，最具有说明力的是警方尸检鉴定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推断。鉴定认为，被害人的死亡时间与失踪时间相吻合，死亡时间距离尸检时间在一个月左右。这个结论佐证了原审判决对被害人死亡时间的认定。但是尸检鉴定也显示，被害人的尸体在被发现时还呈现较为新鲜的样貌，没有出现尸体腐败时的巨人观现象。
1: 常规的是一般5到7天就出现腐败巨人观。这个案子如果考虑到温度的话，也倒可以延长到10天到半个月。鉴定书里面没有给出支撑一个月这个的相应的依据。
0: 判决书所列的最后一类证据是张志超和王广超的有罪供述。
3: 你觉得通过全案的话，到底指向张志超作案的证据有哪些？
4: 指向张志超有罪就是2类，一类是就是王某的证言，说他看见了这个张志超，还有一类就是张志超自己的供述。
0: 由判决书可见，在缺乏有力的物证人证的情况下，原审判决基本是依赖被告人张志超和王广超的供述认定的犯罪事实。而从申诉以来，张志超称当年他是在警方的刑讯逼供下认罪的。
5: 我进房室的时候，两个膝盖都是淤血，都是粘起来，就电棍，然后电的身上都是疤。其实我特别不想回忆这些东西，真的。
0: 在申诉过程中，张志超的母亲也找到与儿子同案的王广超，向他求证当年的有罪供述是怎么来的。
6: 王广超一见我的时候，一说的时候，他都哭得不行了。他就说他在里面让人打的，怎么打的。
7: 见到他的律师还有他的母亲之后，就晓得假如说有一天我能和张超见面，我们要把话聊开，要说透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王广超说，虽然自己早已恢复自由，但他也不想再背当年的黑锅了。其实在出事前，张志超和王广超本是最好的朋友，但当年他俩在双双被警方控制后，就陷入了对彼此的仇视。
7: 是非常恨张超，我觉得我说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把我说出来呢？
5: 我也恨过他，我觉得是不是当年是不是他也说了是我发了这个事情。
0: 根据在案证据，在侦查阶段，临沭县公安局的法医张宗选既参与了对被害人的尸检，也参与了对张志超的两次讯问。律师指出，这违反了刑事诉讼法中鉴定人员不得担任侦查员的回避规定。
4: 就他很容易把他的这个之前程序得到的一些东西在讯问当中来误导出来。
0: 当年尸检报告出炉是在2月16日，显示被害人的处女膜没有受到外力侵害的迹象。10天后，作为尸检鉴定人之一的张宗选参与了对张志超的讯问。由笔录可见，从这次讯问开始，张志超对强奸关键情节的供述就出现了重大改变。我们希望向张宗选了解当年的情况，但多次拨打他的电话，对方一直拒接。
8: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就本案的各种问题，记者先后到原审的公诉机关、临沂市人民检察院和审判机关、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情况，但两方都拒绝了我们的采访。
9: 当年这么重大的一个判决，我还是觉得临沂中院是有责任出来向公众做一些解释的。
10: 这里不好意思。
9: 在监狱里面，你大概一天是怎么过的？
5: 整点起床，整卫生间，集合，吃饭，劳动，就这个，每天就做这一件事情，十几年就做同一样事情，就感觉十几年就活了一天一样，就活了同一天。
0: 在服刑申诉的岁月里，张志超度过了他的青春。每当监狱组织服刑人员看电视，张志超总会特别留意画面里的青年人。
5: 才能采访上学的学生，采访平常路上年轻人，他们那么可以那么开心，可以那么快乐，可以那么满脸微笑的，可以走在路上，可以说对生活充满热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可能我眼前就没有了，就已经没有了。从我进来那一刻，觉得所有一切都是没有的。
0: 与张志超同案的王广超，当年是学校数理化的尖子生，一心想考个好大学。在被关押近13个月释放后，背着包庇罪名的他没再回过学校。他开过一家电机修理铺，后来去了南方跑货运。他娶妻生子，尽力生活，但埋在心底的屈辱和隐痛挥之不去。
7: 当你看到孩子喊你一声爸爸的时候，那你内心是非常快乐的。当你在外面干活很累的时候，又想假如说我上好学了呢，我考了大学之后呢，我可能就不用这么辛苦，那会就很沮丧，又想着又把以前事情又想起来了，就觉得内心非常非常难过。
10: 他每次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那里哭，然后他一哭，他告诉我他在那里又是这样的逼供那样的逼供，反正就是心里面也是挺心疼他的，感觉他受了很多的委屈。
0: 当初在15、16岁的年纪，刚上高中的那半年时光，在张志超看来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但一起凶杀案让一切的可能与希望戛然而止了。
5: 真的好怀念那段时间啊，真的好怀念那段时间。可是你知道不可能了。
0: 从2015年以来，张志超案陆续得到媒体报道，引发了社会关注，多名法学界专家也公开发声，呼吁司法机关对这起案件提起再审。在2016年，张志超的申诉终于出现转机。这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始通过远程接访系统向张志超的母亲和辩护律师了解案情。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政协委员、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的侯新一向最高院提交意见，建议尽快对张志超案启动再审程序。
11: 18大以后，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能判断出来整个国家法治确实是在朝着符合司法规律那个方面在进步。这个案子呢，确确实实跟其他的案件相比，他的证据是没法支撑的。另外呢，确确实实张志超当事人那么小的一个年龄被判处这么重的重刑。
0: 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审查张志超案，同年11月下达再审决定书。最高院认为本案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此案。这时张志超28岁。
5: 这么多年啊，真的头一次感觉到有真的希望，怕那里嚎啕大哭，哭了一场。
0: 2年后，2019年12月，山东省高院在淄博市中院再审开庭。在此之前，公诉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对案件重新做了细致的调查。
2: 在这次再审庭审当中，检察院出示的第一份证据就是公安部2018年的1572号物证鉴定书。
0: 这份物证鉴定书显示，鉴定人从被害人的阴道分泌物、口腔分泌物、尸体上所附可疑血迹以及案发现场的可疑血迹的检材中，都没有检查出除被害人本人以外其他人的 DNA。
2: 1572物证鉴定书证实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张志超的任何 DNA 生物痕迹，
3: 就是不能证明张志超
2: 出现在案发现场。
0: 对张志超是否曾遭受刑讯逼供，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也做了核实。检方询问了两名当年的侦查人员，他们均表示没有对张志超刑讯逼供。 检方还询问了四名在张志超看守

0: 所羁押期间与他同一监室的人员，其中两名同监人员说，当时没有发现张志超身体有异常，但有一人称曾看见张志超的肚皮、大腿上有糊了的伤情，还有一人称看见张志超的后背有数百个疑似电棍造成的红点。庭审中，检方建议法院依法改判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1: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现在继续开庭，传原审被告人张志超、王广超到庭。
0: 一个月后，2020年1月13日，山东省高院对本案作出再审宣判。高院认为，本案无客观证据指向张志超作案，张志超的供述与证人证言存在矛盾，而且张志超、王广超有罪供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存疑。
1: 判决如下：
2: 全体起立。
1: 一，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临刑一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张志超、王广超无罪。
3: 哎，出来！
4: 来吧，张志超出来了，来。
5: 感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公正审判，还有感谢帮我辩护的几位律师，特别是李迅老师和王建学律师。
6: 张志超，王广超给你拥抱一下，
5: 来，给王广超拥抱一下，
3: 您辛苦了。谢谢关
5: 爷，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
7: 林正当念到无罪那两个字的时候，就觉得心里边压了一个很重的东西，然后突然就掉下来了。平常就觉得喘气很费劲的东西，然后突然掉下来的感觉，15年了。
8: 这一天终于来了，虽说晚了很多年，但是终于回来了。里里外外就是有一个人在跟着你，不是自己那种孤单的那种感觉。偶尔会拦着我，我就说你别拦着我，就觉得他幸福。
0: 出狱后，张志超暂时随母亲住在姥爷家。走的时候他还是少年，15年后再回来，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他赤手空拳，有些迷惘。
7: 这个世界觉得到底应该怎么去生存呢？你30多岁了，你的父母、你的母亲已经老了，是吧？你要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了，你要替母亲去承担以后这些家庭的这些责任了。当时真的特别的不知所措啊，特别的不知所措。
8: 可能就是也还没长大，所以说这15年，我觉得就空了这15年。他还在那个年龄段，可能就觉得是谁偷走了他15年。
0: 近日，张志超已委托律师向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国家赔偿788.9万余元。对将来的生活，张志超母子也在规划。
8: 一个是就是把身体能调理好，再个就是想适应一段时间以后能学一门糊口能养家的一个本领吧。如果说能有条件的话，还是想上他那个能进学校去学习。我一直比较喜欢就是有学问的人，希望我儿子也能做个有学问的人。
0: 案发10多年来，那个15岁女孩的遇害是家人无法忘怀的伤痛。
9: 经常说梦到我妹妹又回来了，但是她看见我，她就是不笑，感觉她特别孤单，她特别伤心，就那样看着我们，怎么叫她她都不答应。
10: 我的孩子就这样，最悲的就是她能命吗吧？你说，给我找出真凶来。
11: 法院改判的重要理由是认为当初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那么对于这样的案件，在证据的认定方面有什么样的标准呢？我们听听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建伟教授的解释。
12: 要认定有罪，必须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

0: 被判无期徒刑到最后的改判无罪释放，这案件前后的巨大变化，张教授您怎么看？
1: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变化值得注意的，一个就是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在我们的刑事诉讼当中得以确立。第二个方面的变化呢，是通过聂树斌案件的再审的裁判确立了一个规则，就是将被告人与案件连接起来的客观证据才能给被告人确定有罪。第三方面变化呢，就是错案责任追究制得以确立。第四方面的变化呢，就是科学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 DNA 技术的应用现在明显的比过去广泛的多。第五个方面变化就是近些年来多起冤错案件或者是一些疑案得到改判，引起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在政法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震动的作用。
0: 历经磨难，30岁的张志超迎来了人生新的起点。每一次对冤错案件的平反，都是对刑事司法制度，尤其是证据审查制度的反思与完善。不枉不纵，让公正的司法精神落实在每一件刑事案件上，是所有司法人员应该恪守的职业信念。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兴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他是被我们万千宠爱的国宝， 萌萌的吃，无忧的玩，憨憨的撒娇。曾经，他要在。

0: 在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中求生，要躲过捕猎者的搜索，要和竹林故土无奈别离。人类的援手如何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解码科技是大熊猫起源。
1: 大熊猫被西方世界发现之后，很多欧洲的学者都对这一物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随之而来的就是关于大熊猫归属以及分类的问题了。这种争论越来越激烈，主要的观点分成了三派，谁也不能说服谁。熊派学者认为，大熊猫的颅骨、牙齿这些方面的特征与熊类更为接近，它应当归属于熊科，独立为熊猫属。浣熊派的学者不这么看，他们将大熊猫的牙齿与古熊类进行了对比之后发现，大熊猫第四上前臼齿的齿形与熊类完全不同，反而和现生的浣熊类非常接近，所以大熊猫应该归于浣熊科。还有一派则认为呢，大熊猫在食肉目动物当中非常特殊，与熊、浣熊相比，它有自己的独立特征，因此应当为它单独设立一科，也就是大熊猫科。20世纪初，正当学者们还为此争论不休的时候，一个新的发现为这场争论提供了新的佐证。
0: 1915年，一个新的发现为大熊猫祖先的研究带来了惊喜。当年，英国古生物学家伍德沃德爵士在缅甸的一处沟谷中发现了一种哺乳动物的头骨化石。经过和现实大熊猫的头骨反复比对后，伍德沃德确认这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大熊猫化石。此后的分析表明，它生活于更新世早期，分布于今天中国、缅甸及越南北部。这种古老的大熊猫被命名为巴氏大熊猫，相比于现在的大熊猫，它的四肢和躯体更加粗壮，头骨粗而且短，同样有尖利的脚爪和凶猛的习性。学者们推断，大约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头骨更大，四肢缩短，成了现代大熊猫的模样。同时，它们的分布范围和数量急剧缩减，最终逐步走向了灭绝。这个发现让学者们的目光投向了大熊猫的起源，也让他们对大熊猫的分类有了新的研究方向。如果能获得更多的关于大熊猫祖先的化石，那么就可以更清楚地确认它的归属。然而，这个时期关于大熊猫的研究却引发了一场盗猎灾难。
1: 戴维的发现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对这种东方异兽的了解，推动了学者们对于这种珍稀动物的研究兴趣，但与此同时也给大熊猫带来了一些灾难。熊猫这种黑白相间的属于古老东方的神奇动物出现在欧洲人面前的时候，一时间不少人都为之着迷，很多博物馆重金求购一张完整的熊猫皮的标本，而不少动物园却非常渴望能够得到活体的大熊猫。就这样，一些西方的邪恶之徒来到了中国，名义上是探险，实则就是掠夺，展开了对大熊猫资源的偷捕盗猎。而在这个阶段，古老的中国贫穷落后，那些官员们个个贪婪，面对西方人的掠夺，他们要么无力反抗，要么冷漠做事。就这样，不少熊猫死在了西方人的枪口之下。
0: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批又一批的盗猎者来到了中国，为了满足他们的猎杀欲望，这场漫长的捕杀大熊猫的行动打破了大山的平静。荷枪实弹的猎人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穿梭着，给这片动植物乐土带来了浩劫。1929年，西奥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来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开始了一场盗猎行动，获得了熊猫标本。20世纪30年代，

0: 另一位名叫史密斯的西方人也追随着这股狂潮来到了四川，他的目标是成为第一个活捉大熊猫的人。自1937年以来，他竟然疯狂盗猎了12只活体大熊猫，还被冠以一个熊猫王的绰号。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不同国家的盗猎者踏入了中国西部的山林，这些昔日充斥空灵之音的动植物王国里，各种珍稀动物悲鸣着倒下，大山也为此发出了无力的叹息。
1: 面对一些西方人对于大熊猫的肆意捕杀，1929年，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生物学家胡先素先生公开呼吁，外来学者来中国采集，皆予取予来，毫无节制，其中不乏稀有之动植物或因之绝种。动物中如四不像绝种、大舍羊、皮与舍皆即灭种。在这些学者的呼吁之下，当时的四川省也推出了一些保护性的规定，比如对本省所产白熊和金丝猴绝对禁止猎杀。不光是中国的学者有这样的呼声，就连西方人当中也有人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0: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们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他们不断呼吁禁止对这种珍稀动物的捕杀。然而，在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不断到来的盗猎队。1936年4月17日，一位名叫露丝的美国女性来到了中国。一个月前，她的丈夫威廉原本计划捕获一只活体大熊猫，然而威廉因病去世。露丝这次来到中国，正是要完成她丈夫的遗愿。1936年11月，露丝抵达了四川汶川。随着向山区深入，她不断发现了大熊猫的粪便。露丝后来回忆了非常特别的一天：11月9日的一早，来到3000到3300多米的海拔时，一棵古旧而腐烂的云杉树里，突然传来一阵婴儿般的哭声。一个黑白相间的毛茸茸小家伙呈现在他们面前。露丝后来写道：“没有任何比这幕情形更令人不知所措的了。”他为这只熊猫幼崽起名苏林。1936年12月2日，露丝带着苏林回到了美国旧金山。闻讯赶来的人们对苏林充满了狂热的好奇。1939年5月份，让人们伤心的消息传来，苏林在动物园中死去了。苏林让无数西方人第一次看到了大熊猫，乃至爱上了这种可爱的动物。他的离去也触动了不少人，不少热爱动物的人们呼吁停止对大熊猫的捕杀。这个时期，人类关于大熊猫的科学研究也获得了新的进展。
1: 20世纪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大熊猫的珍稀性。一方面，他们呼吁停止对熊猫的盗猎，同时也有不少人展开了对大熊猫的深入研究，希望解决大熊猫身上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谜团。同时，一个个新的发现也引发了学者们的深入思考。1942年，匈牙利的古生物与古人类学家米克洛斯·克雷佐伊来到了位于欧洲中部的匈牙利潘诺盆地。在这一年的秋天，克雷佐伊在这个地区发现了一些哺乳类动物的牙齿化石。他凭借着经验判断，很有可能这是属于一种相当古老的大熊猫的。此后的分析让克雷佐伊非常惊讶，这件化石的地质时期竟然距今有700多万年前。克雷佐伊为它设定了一个新属新种，命名为葛氏郊熊猫，这是当时他们发现的最古老的大熊猫的化石。此后，许多人将葛氏郊熊猫视为大熊猫的祖先。这就意味着，今天的大熊猫虽然生活在中国，但是它的祖先或许出现在欧洲，一时之间就有了大熊猫华籍欧裔种之说。 不过中国的科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教授就曾经说过，葛氏郊熊猫的材料太少，证据难以令人信服。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项发现就成为了自己观点的有力佐证。
0: 1956年岁末，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正在广西展开洞穴考古。他曾主持了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中国猿人的头盖骨，对世界古人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广西期间，裴文中先生发现了考古界长期寻找的巨猿化石。与此同时，一些哺乳动物的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对比研究后，裴先生认为其中的一些属于全新的大熊猫类化石。根据化石所呈现的特征，裴先生为它们命名为小种大熊猫。此后的研究逐步丰富了小种大熊猫的特征，它的体型只有现生大熊猫的一半大，像一只胖胖的狗。活跃在200万年前，南方丰富的竹林成了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从小种大熊猫的化石牙齿推测，它已经演化成为了尖食竹类的杂食兽。裴文中先生的发现证明，在中国应当还有一个大熊猫的进化分支，但是这个分支的祖先又在哪儿呢？
1: 尽管陆续有新的大熊猫类化石被发现，但大熊猫的祖先究竟是怎样的？难道真的就像西方学者认为的那样，它的祖先在欧洲吗？或者说它发源于欧洲？直到1981年，一个新的发现才让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更加明确的回答。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学者齐国勤和同事们在云南陆丰地区展开了发掘工作。此前此地曾经出土了著名的陆丰古猿化石，而在这次发掘当中，学者们发现了一些非常特殊的化石标本。齐国勤在论文中写道，1981年在陆丰古猿化石产地发掘中发现的熊类标本共有2属2种和1种暂不能确定属种的类型。多年后，学者们对这些化石做了更深入的分析，最终确定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动物在形态特征和系统关系上介于祖熊属和今天的大熊猫属之间，它很可能代表了目前已知大熊猫类最早的祖先类型。这种化石此后被命名为始熊猫。正如学者们所说，这一发现对于解决长期争论的大熊猫的起源以及分类地位等问题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0: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将始熊猫与葛氏郊熊猫的化石比较后得出结论，葛氏郊熊猫只是始熊猫的一个灭绝旁支，并未留下后代。中国现存的大熊猫则是始熊猫主支演化的延续。学者们的研究为我们还原了大熊猫的祖先始熊猫的模样，它的大小接近于一只肥胖的犬，生活在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那时它的身边活跃着陆丰古猿、剑齿虎和乳齿象等动物。始熊猫个头不大，面对其他凶猛的野兽，它只能躲避隐藏。茂密的灌丛和竹林成了它们最好的藏身之所。为了适应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它开始逐步选择身边的植物作为食物。为了适应这种吃素的需求，它们的前臼齿变得更发达，臼齿嚼面上也出现了少量的幼齿凸起，可以更好地将植物切断和磨碎。
1: 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厘清了大熊猫的演变历史。在大约距今2600万年前的剑心室，一个古食类动物的祖先类群分化成了早期的四熊类和古浣熊类。早期的四熊类动物到了中新世中晚期，也就是距今900万到800万年的时候，又分化出了祖熊类和始熊猫。 祖熊类继续演化，其中一个分支就是我们熟悉的熊，而史熊猫呢，就是现生大熊猫的祖先。学者们根据化石对它也进行了形象复原，由史熊猫演化的一个旁支叫葛氏郊熊猫，分布于欧洲的匈牙利和法国等地，在中新世末期就灭绝了，而史熊猫的主支则在中国的中部和南部继续演化，在距今约300万年前的更新世初期，如同胖胖的小狗一样的小种大熊猫出现了，它逐步地取代了史熊猫，广泛地分布在云南、广西、四川。大约在更新世早期，小种大熊猫演化出了巴氏大熊猫。在中更新世晚期，巴氏大熊猫逐渐演化成了现代的大熊猫。学者们认为，正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它的生物习性也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变化。比如说，它从一种杂食性的动物逐渐地爱上了竹子。那么，为什么它会选择竹子呢？
0: 学者们研究发现，中新世时，中国的南方地区遍布着大片的竹林。那时，和剑齿虎这样的猛兽相比，史熊猫不占任何优势。一不小心，他们就会成为对方的猎物。随着一次次的奔波逃生，史熊猫们发现了竹林才是一片安全的天地。体型庞大的剑齿虎很难钻进密集的竹林，史熊猫们逐步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新家。一些史熊猫开始尝试竹林里特有的食物，比如松鼠、竹鼠等小型啮齿类动物。偶尔，它们也会把有一定含糖量的嫩竹子当作自己的甜点。
2: 熊猫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物种，它在几百万年前的演化当中呢，它不断地调整其食性。森林里面或者是当时生活环境里面广泛分布有竹子，它开始慢慢的从杂食到植食，甚至呢到这种专食竹子的改变，使得它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才能够存活下来。
0: 伴随着兵器的到来，史前动物们的生存环境更加艰难，那些走进竹林的史熊猫们得以存活下来。为了适应竹子这类高纤维食物，大熊猫的祖先不得不做出一些重要的改变。
1: 大熊猫虽然平时看起来笨笨的，但是吃起竹子来啊，那手实在是灵活，相当利索。如果是竹叶子多，它会用前掌握住竹竿，往下这么一捋，竹叶呢就攥在了手里，再往嘴里一放，就开始吃起来了。如果是鲜嫩爽口的竹笋呢，它会先把外面的皮一层一层的用牙撕开，然后再把笋肉一口吃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起来。如果仅仅是一根竹竿，那就用前掌握着竹竿放在嘴的侧面，利用犬齿给它切断，然后再利用后面的臼齿不断地咀嚼磨碎。那么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它的动作，就会发现啊，大熊猫之所以能够流畅地完成上述动作，关键就是它拥有抓握的能力，它可以牢牢地抓住竹子。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除了人类和猴子等动物之外，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动物真的是少之又少。我们人类能够抓握靠的什么呢？大拇指啊。大熊猫能够实现这一点，其实呢，就取决于它一根非常特殊的手指，叫尾拇指。在它的前掌下部啊，有一块特殊的骨骼结构，看上去呢，好像人类的大拇指，但是非常短。可它呢，又跟其他的五根指头不同，没有任何关节，只是帮助大熊猫握住竹子的一个固定点，因此呢，又被称作是尾拇指。所以大熊猫看似是六指，实际上啊，并不是长出了第六根手指，而是有一根骨骼呢特化了，因此被称作是尾拇指，专业名称称之为是桡侧子骨。无独有偶，小熊猫那个可爱的小东西，它也喜欢吃竹子，它也有类似的六指存在，这在进化的道路之上啊，称之为是趋同进化。
0: 为了在竹林中生存下去， 大熊猫的祖先们完成了一些关键的进化，并拥有了一些独门绝技，其中大熊猫的尾拇指最具特点。学者们的持续研究揭晓了背后的秘密。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及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学者们共同发表了关于史熊猫尾拇指的演化研究成果。学者们曾被一个有趣的问题困惑：为什么大熊猫没有发育出一个更细长的尾拇指，如同人类一样可以灵活抓握的拇指呢？学者们认为，尾拇指没有进一步伸长，很可能是抓握竹竿和承担体重之间平衡的结果。熊科动物走路都是前后脚掌着地的行进方式，尾拇指长得太长，突出于掌面，就会导致走路时硌脚。为此，大熊猫的尾拇指在进化中变得更加向内弯曲和平整。因此，尾拇指虽然没能最终演化成完整的手指，但是已完全能满足吃竹子的需求。为了吃竹子，光有尾拇指还远远不够，大熊猫的祖先们必须让自己的生存技能得到更多的升级。
1: 在熊猫的演化之路上啊，它身体上的其他一些组织或者器官也变得越来越适合吃竹子了。比如在小种大熊猫的阶段，它的咀嚼肌被锻炼得十分发达，下颌联合部延长，下颌周围的骨骼变得厚实坚固，头骨逐渐变得更加宽大，这些都使大熊猫的脸看上去越来越圆了。此外，为了支撑沉重的头部，它的颈部肌肉也变得更加粗壮。我们今天看到大熊猫圆乎乎的大脑袋，正是在演化道路上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面对喜爱吃竹子的大熊猫，可能我们从小就会产生一个疑问：竹子里面的纤维多硬多扎人呢？这熊猫吃下肚子，它怎么就不怕被扎伤呢？它的肚子有多神奇呀？
0: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大熊猫为了适应从肉食到素食的变化，改变应当不只是发生在外部，它们的消化系统等内部机体也会随之变化。
2: 大熊猫呢，为了适应专吃竹子的这种生活习性呢，它在形态上也发生了非常大的适应性演化。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头骨，它的头骨的骨板厚而且非常沉重，尤其是矢状肌这一块，它较其他的这些熊科动物来说，它的矢状肌非常高耸也很发达，这也是为了它能够不停地能够撕咬能够切断竹子。它在不停地吃竹子的时候，它的臼齿的齿冠非常的发达，它的齿尖呢也很突出，能够咬坚硬的竹子。
0: 不光如此，大熊猫的食管皮层比较厚，胃很大，胃黏膜和胃肌肉层也很厚，都是为了防止被竹纤维伤害。与此同时，它还形成了非常特别的消化特性。
1: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动物学家胡锦处先生在对大熊猫的调查研究当中啊，专门研究过大熊猫的粪便，结果让他出乎意料。通常食草动物的食物经过消化吸收之后啊，基本呈现出糊状，比如说牛粪，我们很难辨认啊它进食的是什么植物。但是大熊猫的粪便当中呢，竹叶竹茎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大熊猫的粪便不同于已知任何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的排泄物，是消化的非常不完全的竹子，所以它的粪便呢又被称之为青团，如果闻一下还带着一点竹子的清香。胡锦处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熊猫的肠胃不同于食草动物，它的消化道较短，因此无法彻底完成对竹子的消化和吸收，吃进去了之后没多久就被排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大熊猫总给人感觉懒洋洋的，不是睡就是吃，只要睡醒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嘎吱嘎吱在那儿啃竹子，因为它得不断的不停的进食才能保证有足够的营养。
0: 尽管大熊猫可以通过不断的吃来摄入养分，但是学者们也一度感到困惑， 如此粗糙的消化结果，又怎么能保障这些营养物质被吸收呢？
2: 大熊猫它已经特化成以专食竹子为生，从它的食谱来看，接近99%啊，它是专门吃竹子的。也有研究表明，大熊猫呢能够消化竹子当中90%的蛋白、脂肪等大众养分元素，但是呢，它只能消化接近约27%的半纤维素，纤维素更少，大概是8%。从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来看，大熊猫的基因组当中呢，并没有能够编码消化纤维素的这种消化酶，所以呢，要能够消化纤维素，它肯定是有其他的一些进化性的适应，比如说它的肠道菌群当中具有能够消化大量纤维素的梭菌，这样的梭菌的存在呢，能够有助于它能够消化这些很难以消化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
0: 一方面，大熊猫们采取了多食多餐的策略，尽量减少运动消耗，弥补营养和能量的来源不足。同时，它们充分依靠自己特有的梭菌，实现对这些食物的分解消化。在不同季节，大熊猫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还会调整功能，以应对竹子季节性营养物质的变化。正是在这些方面的不断升级进化中，它们才躲过了一次次的环境巨变，得以存活下来。
1: 从数百万年前的史熊猫到今天的大熊猫，这个物种跨越了数百万年的历史。然而，人类真正从科学意义上研究它，也就不过100多年，和大熊猫的进化历史相比，实在是太短了。但是，对大熊猫生存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对于大熊猫，我们有过无情无知的捕猎，也有过反省和收手，有全身心的爱护，还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今天，国家的相关机构和学者们正在付出更大的努力，希望熊猫能够伴随我们继续前行。
0: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和公众早已意识到了大熊猫所面临的困境。它们的种群数量日趋减少，栖息地不断萎缩，依旧面临着被猎杀的险境。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保护措施。20世纪60年代以来，汶川卧龙、平武王朗、天泉喇叭河和南平白河自然保护区成立。这些自然保护区以保护大熊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为主，希望为它们提供一片安宁自由的大自然家园。与此同时，针对大熊猫的人工饲养与研究也逐步展开，一切的努力正是为了让这种珍稀动物逐步走出濒危的困境，获得更大的生机和希望。19世纪以来，人类才真正从动物学层面开始了对大熊猫的了解。透过它可爱的外表，人类发现了它的种种有趣特性，并逐步意识到它是数百万年来沧桑巨变的幸存者，并记录着古老的生命密码。遗憾的是，当我们与它谋面之时，这个物种的命运已经岌岌可危。我们迈出了了解与研究它的第一步，更需要付诸行动，挽留它渐渐逝去的身影。
3: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 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

0: 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中秋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2: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1: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2: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1: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2: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

0: 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秋天的黄昏，一个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但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一弹，烟灰静悄悄地落在铜炉上，一点的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如以翠微香。于是想到烟，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这时才想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肃杀，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凄草。然而秋却有另一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

0: 夏天的严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丘陵古气磅礴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丘陵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于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夏日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龙之概，不单以葱翠峥嵘了。这是我所谓秋天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或若文人以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弘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事，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变，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看那红光炽发，有无穷的意味。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炉，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官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或如一本用过20年而尚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老气横秋的招牌，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四时，必然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二八佳人所绝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佳句，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象更华丽更灰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都立。我真可怜那些妇女实践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趣之人。
1: 一起来欣赏散文，花是花，茶是茶，您呢就都明白了。
2: 一般南方爱喝茶的人都喝绿茶，偶尔喝乌龙茶，但不喝花茶。懂茶的人都不喜欢花茶，说不入流可能苛刻了一点，但终究觉得不上品。我也觉得茶里最好不杂任何其他味道，哪怕是花香。花香好是好，但掩了茶香，夺了真趣。偶尔喝上一口，觉得像是在喝稀释了的香精，全无好感。10年前去北京，给一位长辈带去了龙井。这位长辈喝了，客气地说，很不错，不过比不上我们平时喝的香片。我听了目瞪口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后来渐渐知道，这是多数北方人的集体看法。香片就是花茶，稍稍讲究的南方人都是不喜欢的，而北方人却往往情有独钟。我没有地域偏见，唯独在这一点上觉得是南方人高出一筹。北方人喝一辈子花茶，其实是不懂真茶滋味的。其实我们的祖先喝茶原来是很粗放的，直到唐代， 将茶

0: 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类一起煮饮还很普遍。听到这些，如果还不至于让爱茶的人昏倒的话，再告诉你一句，他们还加盐，你还能支持得住吗？到了宋代，谢天谢地，清饮一派总算占了上风，茶里去掉了盐和香料。苏轼说唐人煎茶用姜或盐，但是现在有人用这两样就会被人大大取笑。他的弟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中写道，北方名饮无不有，盐烙椒姜夸满口，嘲笑北方人饮茶放种种调料。可见当时的南北差异，以及清饮已经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自从知道清饮来之不易，更加不喜欢花茶。不管花已经比那些调料文雅许多，但也是香料的近亲，也是打扰茶之清静的不受欢迎的东西。后来才知道这里面也有误会，花茶也有它的讲究。早在宋代已有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兰蕙、菊花、栀子、木香、梅花皆可做茶。诸花开始摘其半含半放，香气全者，量茶艺多少，摘花为半。而且只有用绿茶中的烘青和香花拼合在一起熏制出来的熏花茶才是真正的花茶，而市面上多数只是半花茶，那些花干是后来拌进去骗眼睛的，看得见花的，花的魂已失去，真正的花茶是看不见花的，而花已经在茶里。这里面好像有一种人生的意义，多少消除了我对花茶的成见。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用喝茶一事来验证却不是这样。江浙沪一带齐齐种绿茶，福建酷爱铁观音冻饼，口味刁钻的广东人偏能接受味道陈色的普洱茶，这些都还罢了，始终想不通北京人对香片的忠诚不二。花茶是南方产的，却几乎全部供北方人饮用，这是为什么？前人认为这是因为江南一带是出产之地，容易获得新茶，而花茶容易保存，可以远销北方。这是不是全部根源呢？总觉得不会如此简单，应该和气候饮食还有些关联。后来读《浮生六记》，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寒而小放，云用小沙囊搓茶叶少许至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犹绝，为芸娘的慧心感动，从此对花茶虽敬而远之，但可以坐视别人弃明前龙井而痛喝香片，但笑不语，不再己之所好强加于人了。
1: 多年来，我一直回味着那个大年三十晚上发生的事儿。当我们父子第一次将一种幽闭多年的鲜花复合于窗格子里时，院子里一下子涌满了人。至今，我们仍难描绘人们被一种美所惊到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自家的窗花是很有名气的，远近方圆，包括陇上人都来我家请花样。一个请字包含着多少意味，这些花样都是父亲凭记忆恢复出来的。这一年之前，我的头脑中似乎没有窗花这个概念。那个晚上，当父亲将几色纸认真地叠成方格，戴上老花镜，将剪刀插进纸里的时候，我不知他要做些什么，我只记得当一幅传神的喜鹊啄梅在父亲手中脱胎时，父亲眼里 含着泪花。父亲将喜鹊在窗格子里比划一下，我小小的心里

0: 子如同现在的格子田，老百姓通过它看山看水看风看雨，而当窗花贴上的时候，山也好，水也好，风也好，雨也好，都是花。父亲剪着剪着，剪刀不由停下来，好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无比的茫然，往往需要拿上他那烟袋锅子，然后摆弄几下才能记起来。但是有几幅他最终没想起来，他的眼神中有一种认真的负债感。我说，您为啥当时不偷偷藏下花样呢？父亲笑了笑，如同窗外的风。现在想来，父亲能做到这一步已是非凡，几十年的寒风苦雨居然没有将这些美的形式彻底从他的生命中清除出去。记得大年三十那晚，我们贴窗花，常常将窗花贴反，父亲说不要紧，贴反再倒过来。父亲极耐心地教我们如何小心地抹浆糊，如何搭配颜色，如何组织图案和意境。我心中暗暗惊叹着，美的生产过程竟是如此富有学问，富有秩序。贴完最后一格窗花，父亲将油灯挪到窗台前说，你们出去看看。后来上美学课时，老师讲过一个审美紧张的词儿，用在这儿恐怕再也合适不过了。我们姐妹都被一种意外的梦里天国似的意境给镇住了，以致忘了天上纷纷扬扬落下的大雪，直到那个串门的表哥啊的叫了一声，才回过神来。不一会儿，院里涌满了人，我的两腿开始发抖，嗓子发干，心灵经受着一种难言的情绪的袭击。我想，如果仅仅只是用激动和感动，那是无法概括的。现在想来，父亲不单单是挽救了一种美，但是这种被父亲竭力挽救下来的产品，在眼下的老家，有时候却也只能靠记忆回味了。小花格窗换成了大玻璃窗，白纸换成了大窗帘，不知道人们有没有时间再剪窗花，还是怕浆糊弄脏了玻璃。反正啊，我是好些年都没看见窗花了。然而父亲似乎没有多少惋惜，只是在他的抽屉里锁着那些花样，临到腊月翻出来给孩子们看看，说，知道吗，这就是窗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5: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

0: 导建议一下，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尚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国庆小长假，打算去哪儿放松一下？
1: 我早就想好了，万家灯火，逍遥成仙，中秋国庆双节就到齐云山。
0: 齐云山有什么好玩的项目？
1: 白天呢，看皖南晒秋，满山都是丰收色彩。等到了晚上，非遗夜游精彩上线，震撼的火熄盛宴，还有氛围感满满的野趣鱼灯巡游。
0: 哇，听起来也太惬意了吧！
1: 活动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来齐云山共赴欢乐金秋。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建议各位国庆驾车出行的司机朋友，为了保障安全，出发前呢一定要睡饱睡足，旅途当中最好驾驶两个小时左右就休息一下，最长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四个小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湿疹能自愈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不要硬扛。短期出现的湿疹呢有可能会自己好，比如说轻微的接触性皮炎、汗疱疹等等。慢性湿疹呢则是很难自愈，比如说手部的湿疹、淤积型的皮炎，有的湿疹呢会好了又复发，常常难以彻底痊愈，比如说特应性皮炎、泛脂性湿疹等等。所以有湿疹症状还是得趁早找医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起。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0: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江南北生根，神州大地处处团结奋进，蓬勃向上。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看富民兴滇的新长征在云南壮阔启程。
2: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参观热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甘肃天水，听果农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家家户户的好日子。
2: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12届位居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
1: 也门政府宣布启动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胡塞武装称对沙特石油设施发动袭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瑶：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5: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6: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3: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7: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8: 咱们的红石榴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9: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1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巧渡金沙江的发生地云南，请听云岭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李建飞、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
11: 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云南。4月29日，中革军委在巡点人口上颁布了关于我军速度金沙。
12: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关键转折地和战略决胜地。90多年前，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云南昆明鹿圈县县委党校红色文化教育培训发展中心主任蒋志军介绍，县里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37名船工7天7夜昼夜摆渡，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故事代代相传。
11: 当地有句话叫自古金沙不夜渡，江水湍急，礁石林立，还有很多的暗流险滩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船工们凭借他们渡船的多年的经验，巧妙地避开了很多危险地段。
12: 2020年

0: 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蓄水，皎平渡渡口等江边遗址沉于库区，昔日金沙天险化为高峡平湖，汇集川滇两岸群众。长江电力乌东德电厂党委书记姚登峰：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生动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大水电运维核心能力，更好地造福人民，这是对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0: 1935年4月底至5月初，红九军团进驻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短短数天，1500多名乌蒙儿女踊跃报名参加红军，是红九军团长征途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扩红之一。如今，会泽县10万多群众走出深山，完成异地搬迁，奔赴新生活。会泽县副县长李明说：“作为云南全省异地扶贫搬迁规模最大的县，当地建立帮扶车间，积极发展水果、蔬菜等特色产业，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2: 现在我们在异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已经引进了包括电子、服装等业态的车间企业65家，提供就业岗位2.1万一个，全方位保障搬迁群众稳岗增收。
0: 金沙水畔，江流浩荡不息，这片红色沃土正焕发着勃勃生机，一场富民新滇的新长征正在云岭大地壮阔启程。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明新：
3: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繁荣红色旅游，促进文旅产业升级，带动各族群众持续增收，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4: 国庆假期，长征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广大参观者回望峥嵘岁月，传承更续伟大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6: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历史的丰碑里。
5: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7: 好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5: 国庆前夕，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国家文物局公布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全国共60项，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策展人康妮：
8: 这个长征记呢，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发出了一个征稿启事，让当时的红军战士、红军将领去写这个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事实上是距离长征胜利完成之后时间最接近的第一手会议史料，它一共有815页、104篇文章，版本学价值是非常高的。
9: 在山东烟台黄渤海新区，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全球最大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中国之声国庆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5: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

0: 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2: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2: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3: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眼下，基地的种植合作社理事长吴正全和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果农们把荒山种成果园，也种出了家家户户的好日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5: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6: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5: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6: 现在整个南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5: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7: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摘着了吗？
8: 折着了，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0斤到2000斤了。
5: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6: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5: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9: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5: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6: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5: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 风拂过，果香四溢。吴正权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6: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1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昨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的优异成绩，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练兵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中国代表团的旗手是男子300运动员毕坤。
12: 中国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
13: 闭幕式以同一个亚洲为主题，展现过去半个多月赛场内外的亚运风采。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亚运会摄像调整后，中国代表团在征金项目数量减少、报名参赛项目参赛人数较上届本土参赛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竞技体育在亚洲的领先优势。
14: 练俊杰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
13: 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继续保持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
15: 哇，现在亚洲纪录在于此腰上，新的亚洲纪录，祝贺于子迪。
13: 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运动员于子迪说，
16: 作为年轻运动员，这份荣誉是肯定，更是对青年体育人的激励。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宇杰出发。
13: 17岁的陈瑜杰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闫子仪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
15: 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3: 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老将们拼搏坚守，树立榜样，大批年轻运动员敢打敢拼，自信飞扬，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前3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
4: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296.86万次，充电量达7161.93万千瓦时，日均2387.31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49.39%。节假日绿色出行渗透率持续提升。
10: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了解到，我国首个海上铸碳蒸汽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
4: 2026世界斯诺克深圳公开赛昨晚落幕，吴一泽10-5击败袁思俊夺得冠军，实时世界排名上升到2位，仅次于榜首的另一位中国选手赵欣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4号表示，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向沙特国营石油企业阿美公司2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四号说，伊朗愿推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24小时，俄军击落超过1200架乌方无人机。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将加强对基辅市和乌克兰其他地区军事、军工及相关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通报，乌方出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一军用机场，击中一架苏-35战机、一架苏-34战机以及机场内弹药库。
0: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四号报道，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阿曼吉副驾驶接受审讯时称，他原本计划驾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航站楼。另据总台记者四号了解到，以色列交通部日前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附以航班。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四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到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5日。本周读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关注。
4: 为确保广大游客出行安全 ，G217线独库公路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正常通行。10月8日20时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不过，伊阿铁路 G3033回独库高速公路、G217天山神秘大峡谷等重点项目的物资运输及相关施工车辆除外。
3: 本周五，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将正式发布上证光伏科创领先指数。该指数从科创板及沪市主板筛选40只优质光伏企业为样本，提升科创板样本权重，丰富市场投资标的。视线转向国际，北京时间周四，美国将披露美联储9月议息会议纪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带来报道。
5: 在美国通胀风险与就业降温的矛盾之间，相关决策会给全球资产带来怎样的定价扰动，是外界观察的要点。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6: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7: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8: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9: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啊，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10: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政策协同联动，场景持续上新；安徽打出促消费组合拳，推动优质供给扩容提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
2: 王东伟在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工作时强调，扎实做好应急值守，全力保障假期安全；
1: 斩获9金4银4铜，安徽运动员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好成绩；
2: 假日无休，各司其职，全省众多一线干部职工用平凡坚守和默默奉献诠释责任担当；
1: 沉浸式体验点亮国庆假期，我省各地文旅市场精彩纷呈，活力奔涌；
2: 安徽优化升级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今年以来安徽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优质供给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请听报道。
4: 夜幕降临，黄山徽州区城坎永兴湖畔灯火渐次亮起，鱼化龙灯沿晒秋广场绕湖巡游，游客们手提小鱼灯跟队而行，惊呼声与赞叹声此起彼伏。辽宁游客江明慧：
5: 白天看老房子和晒秋，晚上看鱼灯，一家人提灯走湖，像在古时画里一样，比单纯逛景区有意思多了。
4: 黄山夜游经济持续升温，也改变了当地居民的营生。城坎村的范丽丽此前一直在浙江务工，2024年回到家乡，她将自家宅院改造升级，打造精品民宿，还在民宿内增设非遗鱼灯手工制作体验项目。从外出务工的打工人到家门口创业经营民宿，范丽丽稳稳吃上了香喷喷的旅游饭，现在每年营收200多万元。黄山市徽州区城坎镇城坎村某民宿经营者范丽丽：
6: 现在的变化真的翻天覆地，像我们今年呢，续住订单明显多了很多，客人不再只是住一晚，而是想沉浸下来体验我们徽州生活，二次消费也增加了不少，我们今年黄金周7天都满房了。
4: 从皖南古村的鱼灯夜游到皖北古城的三国实景演出，安徽各地正以特色文旅项目点亮夜间消费。而在合肥，消费新场景不止于文化味，更添科技感。在位于合肥市的全省首家机器人 6S 店，记者了解到，这个1000多平方米的机器人体验馆把商业、科技、文旅、健康四大业态融为一体，成为众多消费者打卡的新去处。这家机器人 6S 店打破传统单一销售模式，整合销售、租赁、定制、研学、展演、售后等服务。人形机器人科普展演和互动体验尤其受到消费者青睐。合肥市民吴新峰：
7: 非常新奇，机器人的种类也比较多，准备给孩子买一个互动陪伴类的机器人。
4: 安徽耀森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全球首发机器人九恩中心店主江晶晶：
8: 从开业以来到现在为止的话，客流量也是达到了近1万人次，以研学租赁的这个订单的量也是在不断的增长，大概是在以一个10%左右的一个速度往上递增。我们坚持科技走进千家万户的一个普惠理念，让高端人形的机器人从展厅、从实验室真正落地到我们大众的生活当中去。
4: 手电持续升温的同时，大宗消费也同步发力。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全省各地消费热情不断升温。 富阳市居民张丹丹
9: 了解到呢，咱们 4S 店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就过来置换新车了，不仅旧车呢可以折价回收，还能申领政府补贴，算下来省了将近3万块钱呢。
4: 以旧换新的实惠不只体现在汽车消费上，在亳州居民王毛毛趁着以旧换新政策一次买了4件家电。亳州市蒙城县居民王毛毛，
10: 原价8000多的产品有惠之后直接省了2000多块钱，实实在在的降价让利，我们真的会很愿意换，而且会舍得换。
4: 从能用到好用，从将就到讲究，以旧换新政策撬动的不仅是消费数据，更是千家万户的生活改善。截至9月底，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618.3亿元，汇集超848.9万人次。安徽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袁亮，
11: 我们坚持啊，数据赋能，持续优化补贴申领的流程，提升消费者参与的便利度和获得感。我们深入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农村等6进活动，把政策、服务、优惠送到消费者家门口。
4: 消费场景不断上新，背后是政策协同联动的持续发力。今年以来，安徽打出消费券、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做优票根经济、赛事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加快形成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促消费格局。今年1到8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087.2亿元，增长1.6%，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
1: 安徽台消息，国庆假期期间，代省长王东伟来到省政府总值班室，检查全省政府系统值班值守工作、调度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领域安全生产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强化应急值守，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国庆期间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在省政府总值班室，王东伟看望慰问值班人员，查看重点部位实时视频画面，详细了解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应急联动等情况。他指出，越是节假日期间，大家的工作越是重要，要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等制度，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确保值班。

0: 响应，快速高效，工作运转有力有序。随后，王东伟视频连线省应急管理厅黄山风景区芜湖市，听取全省安全应急总体情况、重点地区文旅和交通运输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责任没有假期，安全不能放松，要把握国庆假期特点，加强景区景点、大型商场、餐饮住宿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保障，过细做好设施设备隐患排查，强化人流监测和疏导现场秩序维护，细化全链条各环节配套服务，要做好天气预警预报，加强重点地区热点线路高峰时段运力调配和保通保畅，强化充电加油换乘等服务保障，深化交通安全联合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确保群众出行安全畅通。全省政府系统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聚焦消防、矿山、燃气、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落细落实防范措施，提前研判风险隐患，提升排查整治质效，做到凡事心中有数、手中有招，责任能到位，安全有保障，以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平安指数、幸福指数。
1: 安徽台消息，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闭幕。在本届亚运会上，25名安徽运动员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在射击、羽毛球、武术等10个大项、27个小项的激烈角逐中，勇夺9枚金牌、4枚银牌、4枚铜牌，刷新安徽体育健儿在境外参加亚运会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唐君瑶的女子重剑团体金牌，沙小龙的自由式小轮车男子公园赛铜牌均实现历史性突破。另据了解，受名古屋亚组委邀请，安徽广播电视台承接并顺利完成了藤球滑板项目公共信号制作任务，后续还将继续开展亚残运会轮椅接线项目的转播，这也是安徽广电拓展国际转播赛道0的突破。
0: 家国同庆，盛世欢歌，在人们尽享美好假期的时刻，有这样一群人坚守一线，用责任守护城市的秩序，用汗水诠释担当，成为节日里最动人的风景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2: 一大早，宣城市郎溪县新奥燃气有限公司的安检员戴军和同事就穿梭在城区的大街小巷入户安检，为节日可靠供气构筑第一道坚实防线。戴军，
3: 越是节假日越不能放松，燃气安全无小事，我们多跑一户多查一户，居民的用气安全就多一份保障，虽然累一点，但看到大家平安过节，就觉得这份坚守值得。
2: 假期里，宿州市灵璧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忙碌在门诊病房和手术室里，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龙兴，
4: 守护患者健康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能为患者解除病痛，守护一方平安，我们觉得所有的坚守都很值得。
2: 国庆假期探亲出游客流集中，亳州公交公司全员坚守岗位，满负荷投放运力，灵活调整班次，用心守护市民出行安全，保障节日公交畅通。公交驾驶员吴凤朝，
5: 国庆期间我们公司都是正常排班，早班有晚班交替跑，把每一位乘客平安送到目的地，保证大家出行顺畅，就是我们最大的职责。
2: 节日期间，蚌埠、淮南等市的快递员、外卖骑手依然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着城市烟火气息。淮南市外卖骑手梁亮，
6: 虽然不能回家过节，但我把每一单准时送到就是我的担当，我觉得这份奔跑很有意义。
2: 蚌埠市快递员刘荣平，
7: 快递行业连着千家万户，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是我们快递人的岗位职责，也是每一位在一线坚守岗位的劳动者的使命与荣光。
2: 国庆假期，在马鞍山市当涂县李白文化园，刚刚获评全国诚信之星的李白文化园党支部书记、李白墓第49代守墓人谷长兴放弃假期休息，坚守讲解岗位，依专业服务传递诗仙文脉，用坚守诠释劳动之美。谷长兴，
8: 我守在这里，不只是守着这座墓园，更是要当好一名讲述者，跟大家讲李白跌宕的一生，讲这里一草一木背后的历史故事， 让大家来到这里能真正的读懂李白，带着收获与满意而归。
1: 国庆假期，秋色正美，喜庆祥和，我省各地精心推出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尽享假日美好时光。安徽台综合报道。
9: 假期里，九华山景区秋意盎然，人们徜徉于名山胜景之中，赏山川秀美，抒家国情怀。游客王若云：
10: 山清水秀，云雾缭绕，跟画一样。我们是专程从江苏赶过来的，赶上国庆节，在这里给祖国献上祝福，非常有意义。
9: 在黄山市黄山区东黄山悠悠湖畔，黄山747轩辕开太平十一主场展演活动热闹进行。活动将千年黄帝文脉、浓厚家国情怀与市井烟火气息融为一体，打造沉浸式、开放式、全民化的国庆文化盛宴。游客孙慧：
11: 既能让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又有年轻人喜欢的氛围感，山水夜景配上家国主题，体验感满满。
9: 国庆假期，马鞍山市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家国同徽寓蕴中华国庆文化嘉年华系列活动，国风演绎、非遗市集、沉浸式研学轮番登场，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在山水文脉间邂逅独属于中华文明的中式浪漫。游客高一方：
12: 在5000多年前的史前文明遗址里参观游览，庆祝祖国华诞，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温暖的家国情怀，体验感截然不同。
9: 在亳州市华佗百草园，景区创新推出沉浸式古风游园活动，邀请特色 NPC 助园伴游，通过诗经演绎、趣味互动等形式，让游客在家门口感受厚重历史文化，乐享多彩国庆假期。游客张焕芳：
13: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趣，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深切是感受咱们本地的汉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9: 南北非遗交融，文旅好戏共生。国庆假期，国家级非遗怀远县梅连社花鼓灯表演惊艳亮相文博园国庆游园会。独具魅力的皖北民俗文化跨越地域走进太湖，以鲜活灵动的非遗演绎，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游客华纳：
14: 锣鼓铿锵，舞姿热闹鲜活，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看得十分过瘾，也让我们的游玩体验更加丰富。
9: 国庆期间，布布市怀远白乳泉风景区推出秦定古留园乐游白乳泉国庆系列文旅活动，融合实景闯关、古风演绎、非遗体验、惠民展演，为广大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可观可游可互动的文旅大餐。游客杜一涵：
15: 正值国庆的时候嘛，来到了白乳泉这里，想来看一看玩一玩，哎，正好碰到下面刚才那些还有设置的一些小游戏啊，还能和 NPC 一起互动啊，然后刚才去体验了一下，哎，感觉特别好玩。
9: 怀远白乳泉风景区管委会综合科科长米杰：
16: 打造白天游玩夜间赏景的这个旅游体验，搭配惠民演出、 NPC 互动等文旅活动，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这个文旅产品供给。
0: 昨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安徽高速民航客流有所回落，铁路客流稳中有增，各地各部门加强调度，优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请听报道。
17: 昨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合肥绕城高速包河大道道口看到，现场车流平稳有序，车辆可以以30至50公里的时速通过道口。不少市民选择自驾出行，在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里享受国庆假期旅途。昨天，全省高速路网平稳运行 ，G5011 吴河高速合肥往芜湖方向、G50沪渝高速宣城方向等路段车流量较大。预计全天全省高速出入流量稳定在260至270辆之间。芜湖市繁昌交管大队城关中队中队长胡斌：
18: 我们提前与高速交警联系，掌握车流量的变化情况，预先设计了3条分流路线和应急处出方案，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17: 安徽省交通运输联网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若兰：
19: 节日期间，交通运输部门强化与气象、公安等部门会商机制，加强联合值班值守、动态管控，扎实做好假期安全、稳定和服务保障工作。
17: 国庆假期，高速路网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幅增长。

0: 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131辆，进一步扩充运能。高铁蚌埠南站党支部书记杨涛：
1: 蚌埠南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万人左右。针对客流高位的运行，我们在高峰时段增开了安检、验证通道，减少旅客排队等候。
0: 针对国庆期间客流集中、往返密集等特点，全省各地铁路部门提前细化工作方案，优化岗位值守机制，实行全员在岗、延时服务。安庆市宿松东站乘客苏曼：
2: 坐车人特别多，但是车站秩序很好，工作人员一直在疏导指引，遇到问题都能及时的帮忙，出行特别安心顺畅。
0: 昨天，省内各条航线出行客流逐步回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248架次，预计迎送旅客3.7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平稳态势。
3: 今年以来，安徽深入开展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优化提升招才引智环境，引导高端人才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请听报道。
4: 在位于合肥的中科本源科技公司，研发工程师于超正带领团队测试他们最新研发的反重力康复跑台机器人。2023年，于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毕业，继续留在安徽的博士后工作站，开启了历时3年的人工智能与医疗设备交叉学科研发。安徽中科本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于超
5: 完成了自己的博士后的一些科研工作，进行了一个博士后出站。合肥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城市，产业链结构非常的齐全，所以我选择了在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平台，在我们智能康复这个领域啊，继续做我们医疗器械，这地方是大有可为。
4: 为吸引更多像于超这样的博士后留晚发展，安徽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产业发展需求，在博士后科研资助、站点建设、人才招引等方面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期间，全省博士后累计转化科技成果1900余项，实现经济效益182亿元。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专技处副处长梁义勇：
6: 在全国率先探索博士后独立科研工作者培育机制，在经费、项目、平台、科研团队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博士后研究方向与产业需求紧密衔接。通过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解绑领题、博士后隐喻联合体等方式，让更多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
4: 通过持续深入实施万名博士后聚江淮行动，截至目前，安徽共招引博士后13666名，在站博士后5013人，35岁以下占比超80%，出站留晚率达到67.8%。博士后平台总量达913家。今年以来，安徽博士后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9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C 类432项，资助金额超1.3亿元。全省博士后群体科研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7: 日前，由安徽省科技情报所全程参与研究和编制的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指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智库观察报告发布，请听报道。
8: 指数报告为首次发布，选取长三角一中心六支点城市代表长三角，于10个国际知名科创区域展开对标研究。报告显示，对标全球长三角的创新能级已经跻身世界前列。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徐希红：
9: 长三角以全国4%的国土面积，承载了近1/3的科创活动，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再到效益的全链条衔接的良性循环模式基本成型。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正从单极化发展走向协同崛起，从聚焦核心城市的单点突破转向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作战。
8: 观察报告重点观察了长三角5个支点城市和7个高能级创新型城市，安徽、合肥、芜湖分别入列。报告显示，合肥在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领域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迈入创新要素深度整合、科创生态共建共享2.0阶段。芜湖依托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机器人等优势产业，深度嵌入长三角产业链分工体系。
3: 安徽台消息，发展壮大县域制造业集群是构建

0: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层底座。近日，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随着青阳县镁铝氢合金、天长市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阜南县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一批集群被认定为2026年度省级县域制造业特色产业集群，安徽已累计建设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146个，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69个，创建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23个。宁国市的先进高分子材料、广德市的 PCB 电子电路、潜山市的小刷子等一批代表性产业集群已跻身全国同行业单项冠军。截至2025年底，全省146个县域特色制造业集群共集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8579家，占全省总量的 33.7%。
1: 作为白鹅养殖大县，滁州市定远县坚持全产业链思维，专班推进培优做强，把鹅产业培育成为强县富民的特色大产业。安徽台报道，
2: 在滁州市定远县桑涧镇桑北村，养殖户们曾面临夏秋两季无鹅可养的困境。当地政府主动对接安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聚焦上游种业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实现了种鹅错季繁殖，每天稳定产出2.4万多只健康鹅苗。滁州市定远县明之源鹅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周波：
3: 我们在通过孵化车间的自动控制温度、湿度和翻蛋的次数，模拟出呢母鹅在自然条件下它那个孵化的这个环境，大大提高了出苗率。
2: 同时，定远县还大力推广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联结机制，由农头企业统一提供鹅苗、防疫、饲料及保价回收服务，帮助养殖户抵御市场周期波动。滁州市定远县畜牧兽医技术推广站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韩开林：
4: 这种方式给养殖户吃了定心丸，定远县白鹅年出栏万羽以上养殖户已达120家，2025年全县出栏白鹅达670万羽。
2: 生产强，加工也得跟上。当地政府在桑涧镇布局建设禽类蛋白产品一体化产业园，为定远鹅产业链补上了关键一环。安徽平享牧业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杨帆：
5: 新鲜鹅制品呢，当日屠宰，当日发货，当日到达长三角的核心销售地区，冷冻产品及深加工产品辐射全国。
2: 围绕做大产业规模，拓展产业链条，定远县成立特色农业产业链鹅产业发展推进专班，编制定远县鹅产业发展规划，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从科研到繁育，从养殖到加工，在定远一条鹅产业链的骨架已然成型。根据规划，当地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高附加值短板，拓宽产业增值空间，力争到2028年鹅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50亿元。
0: 安徽台消息，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国庆假期八个省级工作组保持暗访不停步，督促市级下沉县区实现暗访全覆盖，协调有关部门分行业开展交通、文旅、消防等专项暗访。省级层面已检查企业29家，发现问题隐患96个。我省坚持大安全、大应急协调联动，省应急部门与省公安、交通、交控集团等单位召开会商研判会议，专题调度道路交通安全防范，推动部门间信息共享、力量统筹、联动处置，同时通过视频滚动巡查，督促各地强化重点路段、热门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控，合力守牢假期安全底线。
1: 安徽台消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由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与本台联合设置的十集党史短视频《追梦》将于今晚起10月5号至7号21:50在安徽卫视首播，本台新媒体矩阵同步推出。短视频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足迹为叙事主线， 记录和呈现安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发展故事，解码红色基因，打开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的影像入口。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
6: 夜晚的时光，总有一些声音能熨贴我们奔波的心。今天，让我们的耳朵沉浸在一对歌坛传奇的声线里，叶倩文的洒脱深情，林子祥的硬朗柔情。他们的歌像一本翻开的旧相册，记录着爱的炽热，生命的辽阔，也藏着每个人必经的悲欢与成长。接下来的时间，不如就把它当作一场老友重逢，在这些旋律里找回那个同样敢爱敢恨、潇洒前行的自己。你有过那种在深夜里偷偷想念一个人的时刻吗？当世界都安静下来，窗外的钟声却敲得格外清晰。这首《零时十分》，用一杯香槟和独舞的心情，把那份午夜里的甜蜜牵挂唱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等待是一种微醺的愁绪，那面对感情里的犹豫和摇摆，就是另一种直白的无奈。爱得不够坚定，便会失去专注的美感。一起来听这首带着淡淡苦涩的《三心一意》，感受那份渴望纯粹的心声。

听完那些情感里的纠葛，我们更需要一点简单直接的温暖。其实最高级的浪漫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而是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的满足。这首《分分钟需要你》就像一份爱的宣言，告诉对方，只要你在，世界就瞬间变得很有趣。

当习以为常的陪伴或许走到了转角，当爱的惯性还在继续，你会怎么选？我还有爱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一份看透之后的温柔自省。即使面对离别，心里依然充满爱的能量，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

人世间翻滚，再苦也都要忍，泪都往肚里吞。情是假是真，一切都看缘分，我们是同路。

世界翻滚，再苦也都要忍，泪都往肚里吞。情是假是真，一切都看缘分，我们是同路。

心里还有爱，就代表还有继续去爱的勇气。爱到深处，往往会让人愿意毫无保留。这首《交出一切》完美诠释了那种全情投入的炙热，那种想要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和对方紧紧绑在一起的决心。

在情感里寻寻觅觅，有时就像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流浪。流离半世带着一种阅尽千帆后的沧桑感，那种在岁月里漂泊寻找栖息之地的意境，正好为刚才那份浓烈的付出做一个深沉的注脚。

世，亦轻罕有热泪会流。犯错的竟可再拥有，方知根本很足够。

从流离半世的深沉中走出来，让我们换个频率，感受爱情里那种炙热到顶点的心跳加速。这首《爱到发烧》节奏明快，把坠入爱河时那种神魂颠倒、无法自拔的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像是给心情放了一个高温假。

0: 爱到发烧。
1: 发烧之后，往往要面对现实的冷却，有些爱注定是一场漫长的等待。这首经典的《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唱出了多少人在深夜里的落寞。当家里的灯火通明，却等不到那个推门而入的身影，无奈和心酸便在空气里弥漫开来。